0: 蛇骨鞭，一腿在前，一腿在后，身子哈着，也是进攻的架势，呲着牙瞪着眼一动不动。再往那边看，野飞龙燕雷咧着大嘴，手里擎着双绝，挺着胸脯在那站着，跟一桶碑相似，也不动还。佟林心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懵了，这老道谁？正在的疑惑不定之时，老道说话了：海川，你醒过来了，看来这粒丹药真发生作用了，儿还不起来，等待何时啊？说着话伸手搭了佟林嘎吱窝一下，佟林借这劲儿站起来了，就讲这个心里头啊不太得劲儿，但是也没什么了不得啊，回忆回忆奋战三人之时，累死过去了。佟林这才明白，没死，被这穿黄袍的老道把他给救了。佟林等清醒过来，双膝跪倒：道爷，多谢您救命之恩，我给您磕头了。这老大平好，一点都不客气，把将军肚一舔，不住的点头：磕吧，应该磕，多磕几个才对呢。佟林一听，这位倒不客气啊，但是看他的年纪，那都是爷爷辈儿，就多磕几个也不吃亏，何况人家是救命恩人。佟林磕完头了，站起来了，老道来到近前：海川呐，你这小子太骄傲啊，今儿吃这亏吃的可够爆的。要不是贫道及时赶到，焉有你的命在？你就20个铜林也早死多时了，你知道吗？
1: 哦，
0: 我听懂了，听懂了。我告诉你，人是骄者必败。拿你来说吧，诸葛剑两度潜入雍亲王府，第一次本来去找你，由于你不在，他偷走了雍亲王的鼻烟壶，在桌子底下留了个纸条，这第一次。第二次你回来了，他背着你不知道，把鼻烟壶又送到茶盘旁，然后又压了个纸条，约你赶奔九公主本一会，对不对？
1: 啊，对，您都知道。
0: 对，糊弄你傻小子行，糊弄贫道他糊弄不了。这些事全在我的视线之内。我以为你佟林是个精细的孩子，你一定派人赶奔双龙镖局，跟东侠南侠等人打个招呼，让大家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你再赶奔九公主坟前来赴约。可你没这么做呀，你就是披马单枪一个人来到九公主坟，就冲这一手说明你佟林骄傲透顶，目中无人。别看你说话客气，你骨子里边你骄傲，你没把旁人摆在心里啊！你不找亏吃，你等什么？你知道这个人变化莫测呀，他表面上说的一套，暗地之中做的又是另一套。正所谓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诸葛剑就是这种人。你看他跟你说话多客气， 不笑不说话，一笑一呲牙，殊不知咬人的狗不露齿，这个东西内含毒辣。他跟杜清风等人勾搭连环，事先早就定好了连环计了，把你稳住，调到九宫主坟，然后通力合作把你给废了。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吧？嗯，而你一点防范都没有，老老实实叫人家收拾，你算什么侠客？你老师怎么能放心叫你别开偏僻另创一家？你配当这总门长吗？你配当无极门的当家人吗？哎，呀，佟林这一听，这老道是神仙，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再看那铁条，他忽然想起来，这铁条不是老筛和金元丢的吗？那天在大清真寺，老筛还说我练的是弹腿，我师父赶到了，当场质问金老剑客，金元有点下不来台阶了，决定要以武艺分胜负，他打算练手绝活，把铁条扔到空中，打算练八步登空，结果没练成，铁条没了，找到现在也没找着，也不知道什么人干的，闹了半天是这老道干的。这老道肯定这功夫得在我师父之上，听他刚才训教我的话又不像外人，他是谁呢？佟林想到这儿，仗了仗胆子，老人家，我敢问一声，您了是哪一位？哦，哎呀，说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呢？好吧，那我自己就介绍介绍。何德元上的名是你什么人呢？啊，那是我师父。是你师父，我是他师父，这辈儿怎么排？哎呦！佟林一听，师父的师父，师爷来了。师爷谁呀？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张老剑客。这个大清国呀，有四大名剑，人家是纯属的名牌，跟别人的假冒名牌那不一样。这四大剑客谁呀？头一个镇古侠老剑客董谦董化一，第二位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就这老头，还有第四位叫珍珠佛董瑞董老剑客，这号称大清国的四大名剑，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的徒弟四个，谁？太虚上人庄道琴大徒弟，何德元上道名古道远，收四个徒弟，何德元上道名又收的佟林，这一点掺和都没有，亲师爷，衙门那么大能耐。佟林再次跪倒磕头带奖，闹了半天是师爷驾到，谢谢师爷救命之恩。佟林哭了，俺不见亲人不落泪吗？起来吧，孩儿啊，你毛还嫩呢，肩膀头还窄呀，人生道路坎坷，大江大浪都在前面挡道，你不定会遇上什么事情。本师爷方才说你的话可是有点尖酸刻薄，听着有点刺耳，但道理都是真的，你要好自为之，要吸收教训，明白吗？是，我记住了。嗯，这就好。嗯，吃亏嘛长见识，再这一说，披麻单枪 干那种冒险的事儿未必就有什么了不起，那不算什么高人。

0: 谢师爷。
1: 师爷们到了北京了。海川呐，你认为光我来了吗？连你大师爷、二师爷、四师爷都来了，我们都来参加3月3亮雕会。你可知道，天下武林高手都要云集北京。这回你好好长长见识吧，这是你佟林下山以来第一次的大战场，你要好好开开眼界，见识见识各门各户各派的高人。好、哦，佟林一想，连我师爷都来了，可见亮雕会盛况空前呢。那么接着问师爷，您住在哪儿了？如果不方便的话，请到我家。哎，别，我自有住处，食宿方便，不必你牵挂。我住的那个地方，外人谁也不知道，住到你家里反倒张扬出去了。海川，你放心，有了事儿甭你找我，我自然就找你了。嗯，另外呢，你转告大清真寺的老筛黑金元，他那根铁条在我这儿保管呢，看到没，在我身上这别着呢。你转告他，往后说话要有分寸，不要信口雌黄。他怎么就说你练这功夫是偷他们回教之中的呢？嗯，怎么说是弹腿呢？胡说八道。也难怪你两位老师生气，当时质问他。嗯，我带着他的铁条以示警告，迟早有一天我再还给他。你听懂了吗？哎，我听明白了。嗯，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在你倒地之后，这仨小的队你要下棋毒手，让我用扁鹊的办法就给扁住了。海川，这仨人随便你处置吧，你看怎么办？要杀开刀，不解气随便揍。佟林一看，这师爷您的意思，我的意思，可杀不可留。这种东西留在世上也是祸害，他今儿害你，明儿个就可能害旁人。佛法说的清楚，杀恶人即是善念。杀人跟杀人不一样，杀他们是做好事儿。海川呢，你看怎么办吧。这你看这个佟林呢，心还软呢，不到一定的程度佟林绝下不了手。他也不知道师爷让自己下手是否考验自己，但是说实话，老人家，我的意思是但能容人且容人。他们仨按理说可杀不可留，但都那么大的年纪了，学功夫也不容易，不如把他们感化过来，我看把他们饶了吧。哎，好吧，海川呐，你比出家人还善良啊，贫道自愧不如。那我教训教训他们，然后再放啊。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说到这儿，来到诸葛剑近前。你别看这三位都被扁鹊点住了，在那站着动不了地方，也说不出话来，但是耳朵可好使，心里明白你说什么，他们听得清清楚楚的。道爷一伸手，晃着苍蝇栓到了诸葛剑近前，用这苍蝇栓敲的诸葛剑的秃脑门子，棒棒。

0: 棒棒。猪哥见我说话你听得清清的吧，刚才我徒孙怎么说的你也听见了吧，要按贫道的主意，我一掌击碎儿子头颅喂狗去。可是佟林给你求了情了，看你胡子都白了，偌大年纪学艺难呐、啊。他动了洗老怜贫之心，贫道我接受了，我放你一条生路。可是诸葛见你记住，往后你再做这种事儿，叫贫道我遇上，我杀你个二罪归一。滚！底下就是一脚，一下把诸葛剑踹了个跟头，穴道破了。诸葛剑是面红耳赤，一咕噜身在地上站起来。哎呀，老剑客，老前辈，多谢您放我。另外，佟大侠，多谢您求情之恩，将来要到了剑山蓬莱岛找我去。哎，咱们非得好好处一处不可，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他跑了。然后老剑客又来到杜清风面前，拿苍蝇锤狠狠地抽了他的脑袋好几下，抽一下一道领子。你看杜清风就老老实实在那站着，点到麻穴上了，想动他动不了啊。哎呀，老道爷长叹一声，指着杜清风的鼻子，你看你，要论岁数比我小不了多少，胡子也是白的了，头戴道冠，身穿道袍，口念无量天尊，你也算三清弟子。我真不明白，谁把你收的？你是披着人皮不办人事，穿着道装不行好事啊，纯属是个人面兽心的豺狼。杜清风，我太了解你了，你跟诸葛剑还不同，你做的坏事太多了，现在就剥了你的皮，摘了你的心，也是应该的。但是方才海川给你求了情了，前者抛月亮剑给你来了个炒肉拉皮儿，哎，也算给你警告了，你还是一点教训都不吸收啊。也罢，再给你个机会，你可记住，你跟诸葛剑可不一样，再要遇上我，再做坏事，杀你个三罪归一。滚！咣一脚踹了个屁股墩儿，杜清风浑身上下才得了舒展呢，赶紧站起身来，这不亮屁，没敢念，念半截又缩回去了。你看道爷说他不是真正老道，无量，是是是是，多谢前辈恩放之恩。回头瞅了瞅佟林，想说啥没说出来，红着脸钻进草丛，逃之夭夭。他走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又来到野飞龙燕雷近前，没打他，戳戳他脑门子，我说燕雷，你这个混蛋，混蛋加三级的大混蛋，你不是250之上，也不是250之下，正好是个250，你现在身负重伤啊，你怎么不吸收教训呢？你们仨密谋策划，你来打便宜手来了，你想把佟林整死，报你一腿之仇，你是佟林的对手吗？你能报得了仇吗？如果你学了真能耐，你把佟林打倒，真报了仇了， 我还服你啊，打便宜少，别人把铜铃给赢了，你凑过去沾点便宜，这算什么英雄？这纯属是狗熊啊！呸，我都替你害臊，把你打死吧，丢人。算了，好在你前者受伤了，把伤养好了再说吧，何去何从，你好自为之。滚，一脚给踹跑了。这家连个瘪屁都没放出来，逃之夭夭。佟林赶紧过来，师爷，您跟我一块儿回去吧，海川还有件大事我要对你言讲。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51年7月10号，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谈判期间，美国那边忽然提出了一个和停战条款无关的请求，希望在板门店见一个人。谁呢？就在几个月之前，在华川水库发生战斗时，驻守288.4高地的连长。理由也没什么特殊的，就是想看看这位死硬的中国军人到底什么样子。于是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我方便介绍了这位指挥着一个连就打败了美国陆战第一师一个营的进攻的赵志立连长。结果采访的时候，愣是有外国记者不相信他只是个连长，坚称赵志立起码是个营长，还得是加强营的营长。

0: 则怎么能够凭借落后的武器抵挡美军一个营的多次进攻呢？对此，赵志立不仅现场回顾了战斗过程、阵地的地形面貌、兵力部署和作战指挥细节，而且还告诉外国记者，在不足500平米的阵地上只能展开一个连的兵力，想放一个营他也放不下，这可是基本的军事常识。如此铿锵有力的回答使外国记者联想起了历史上的直布罗陀大围攻，当时西班牙和法国组成联军对英国控制的直布罗陀发动围攻，最开始西班牙和法国投入了1.3万陆军和数十艘战舰，此后兵力一路加到了5万多人。然而围攻持续了3年7个月，愣是没有拿下直布罗陀的7000英国守军，就连5万兵力发动的总攻也被击退了。外国记者认为，赵志立在288.4高地上打退美国人的精彩战役，甚至可以与这一次直布罗陀大围攻相提并论，因此称其为东方直布罗陀战斗的胜利者。那么赵志立坚守阵地的这事儿，究竟是发生在抗美援朝的哪次战斗当中？在这次高地争夺战的前后又有怎样精彩曲折的故事？以英勇善战闻名的美国王牌部队为何一个营拿不下我们一个连？抗美援朝版的水淹七军又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危急情况使得志愿军一个师决定违抗命令坚守原地？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抗美援朝中华川地区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的开头，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朝鲜境内的一个水库的情况，它叫华川水库，位于北汉江上游地带，是朝鲜中部蓄水量最大的湖。抗美援朝期间，这个本来只是为了蓄水发电的水库，却意外地承担起了本不属于自己的使命。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1951年3月，志愿军39军115师完成了朝鲜洪川到春川的防御任务，部队原本计划撤出北汉江地区，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第1师接到命令，迅速向北推进战线。美国人还给这次进攻取了个特别中二的名字，叫做狂暴行动。面对狂暴美军的来势汹汹，志愿军39军从地图上发现了刚才提到的华川水库，于是迅速地派出了一支侦察小队进行实地勘察，了解到闸门蓄水量等情况之后，39军计上心头，决定效法襄樊之战中的关羽，给美军来一个抗美援朝版的水淹七军。说起襄樊之战，相信不少朋友应该都很陌生，它发生在建安24年，关羽从荆州南郡出兵进攻曹魏占据的襄阳樊城。当时由于晋军7军共30000人赶来襄樊一带救援，结果正巧撞上了连绵大雨，汉水暴涨，关羽率领水军乘势进攻，最终导致于禁大败，只能投降了。此战过后，关羽威震华夏，甚至搞得曹操一度想要迁都以逼其锋芒。顺带提一句啊，其实在《三国志》《后汉书》等史料当中，水淹七军的这场洪水是自然水灾，但在小说《三国演义》之中，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艺术化的加工。小说中，关羽见秋水连绵，知道汉水必然上涨，所以差人堵住了各处水口，因此导致水淹樊城，最终使得于禁走投无路而投降。不过《三国演义》的内容和正史有多大的差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载入史册的抗美援朝之战当中，志愿军要给美军来一场真实的水淹七军。那怎么来实现这个目标呢？为此，华川水库提前关闭了全部10道闸门，并且 提前组织周边的居民撤离。据说为了尽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曾有将领建议直接炸毁大坝，以增加水势的猛烈。然而这个建议遭到了时任39军军长吴信全的拒绝，因为华川水库本来就是为了给当地朝鲜人民发电而建设的。上个世纪50年代修这么大的大坝可不容易，如果炸毁的话，再次修建的难度可不小。时间一晃到了1951年的4月9号凌晨，经过8天的蓄水，华川水库里的水已经快溢出来了，而美军也正好抵达了华川地区。这会儿他们全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尤其在之前的巷战里头，美军还取得了一定的优势，所以他们认为此时志愿军应该还在休整，不会在此设伏。因此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师几乎没有任何侦察，就直奔汉江南岸准备渡河。凌晨4点，华川水库的10个大闸门全部的提起打开，水流顷刻之间咆哮着直奔下游。据说仅仅1个小时之内，汉江水位上涨了超过1米，美军的浮桥被冲毁，正在过桥的汽车和坦克全部被卷入了滚滚洪流之中。很快洪水冲上了公路。事后志愿军通过监听报话机得知，美军一个炮兵阵地和附近的道路都在这场大水当中被冲毁了。吃了这么大的亏，让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憋屈的一场。要知道他们可是号称美军王牌中的王牌，这支部队是1941年成立的，1942年的时候就在瓜达卡纳尔岛与日军展开了一场空前残酷的大搏杀，以阵亡1592人为代价，干掉了1.4万的日军，加上因伤病致死或下落不明的9000人，这一战一共是有2.3万日军去见了阎王。冲绳战役当中，他们与美军陆战6师配合，打响了太平洋战场上最大规模的2栖作战。在已经疯狂的日本法西斯手中夺下了琉球。而朝鲜战争之中，北边的朝鲜人民军本来占据优势，但也是这个陆战一师凭借出其不意的闪击从仁川登陆，切断了朝鲜半岛的封腰部，使朝鲜人民军斩为2截，才使得战局急转直下。不过这支作风凶悍的部队在长津湖战役当中吃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他们被20军全面围困整整6天，彻底被打懵了。谁也没有想到现代战争还能这么打。最后他们依靠着空中支援和战备优势，加上作战凶悍，才勉强逃出升天。光从柳潭里到下碣隅里这22公里的路程，美国陆战一师就付出了1500多人伤亡的代价。要知道这支部队在整个冲绳战役当中也只损失了1655人，这已经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最大的伤亡。现在在长津湖吃了瘪的美军陆战一师又在华川这边遭遇了一波水淹，他们会怎么展开报复呢？志愿军又将如何应对？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洪水过去，美军陆战一师立即开始着手组织地面部队，面对华川水坝展开进攻。面对这支美国王牌部队气势汹汹的来袭，志愿军早已经有所准备。他们派出了39军115师、344团1连，驻防水坝附近的288.4高地。这里需要重点说一下，这个驻防地点呢，可不是咱们随便选的。在此之前，志愿军就已经开始了详细的考察。288.4高地位于华川水库英峰山那一边， 本来呢就是一个狭长的地带，两边地形崎岖，高地北高南低，十分险要。东面是华川水库，西面就是北汉江，北面是水坝的大闸，南面是山前公路。说白了，这个地界就四个字儿：易守难攻。而且在水淹七军开始之前的三月份，叶琏就已经利用险峻的地形构筑起了防御工事。他们将隐蔽部放在了山体的暗部，向下深挖了4米，即便是敌人用炮火洗地也很难破坏。战士们还在阵地前沿精心地构筑了暗火力点和地堡，暴露地段则用暗壕盖沟。此外，叶琏还注意对山下公路进行了分段的破坏，并且设置了路障。光是为了在这处高地上构筑工事，叶琏就紧张施工了20多天，战壕挖了1800米，暗壕400米，隐蔽部30多个，射击工事250个，暗地堡11个，还选了5到7层的大圆木和基土夯实覆盖工事掩体，就连排班之间都有交通壕来连通。说真的啊，这个工事放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也称是豪华版的了。因此，在美军陆战一师展开进攻之后，叶琏灵活地运用地形和防御工事与敌人展开了周旋。美军最开始用2个连的地面部队进行试探，结果一点便宜没占着，于是直接呼叫飞机大炮对288.4高地进行轰炸，不足500平米的阵地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幸好在此之前，叶琏全体除侦察员以外早就分散进入了掩体工事。一天之内，战士们打退了敌人的6次进攻。等到天黑下来之后，他们断定美军不会就此收手，明天肯定还会有更猛烈的攻击，于是连夜修缮加固工事。果不其然，第二天美军上来就是新一轮的狂轰滥炸，把山头都削去了一大块。之后他们又用1个营的兵力包围了高地，而志愿军战士们则采取近打快打的策略，每个关键点位布置了人手，又打退了敌人5次的进攻。第三天，美军见288.4高地实在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开始想别的招了。他们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以1个营的兵力从华川水库迂回，偷偷地占领了叶琏后侧的436.1高地，极大地威胁了志愿军后方。好在这种小手段很快被志愿军的指挥员发觉，344团的1营3连和3营7连立刻协同叶琏作战，来夺回了436.1高地。第四天，叶琏又接连着打退了敌人的2次进攻。这4个昼夜，他们不仅以叶琏的兵力抵挡住了美军王牌部队1个营的不断冲锋，还歼灭了400多人，阵地始终未曾失守，直到接到上级命令，叶琏才撤出。至此，美方在板门店谈判的时候非要建言指挥这场战斗的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搁谁都想看看这样的猛人到底长什么模样。而就在华川水库战斗的1个多月之后，同样在华川这片地区，志愿军20军58师又打响了华川阻击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原来1951年5月，在第五次战役当中，志愿军经过前两个阶段的作战，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接连不断的战斗也使战士们陷入疲劳，粮食、武器、弹药啥啥都缺，急需补充。因此志愿军司令部在5月21号下令要部队全线北撤休整。然而这个动向又被美军察觉了，他们迅速地派出装甲部队开路，要分割穿插撤退的志愿军各部，企图将大家的退路切断，把志愿军分割成东西两个不能相互联系的集团，再依次歼灭。此时华川这一片地方的战略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为什么说他的得失决定着志愿军的安危？双方又会在这个地方展开怎样的争夺呢？当时假如被美军占据了华川这个重要节点，那么志愿军东西战场的联系就会被切断，主力很可能就陷入到重围。好在5月27号凌晨，正在依照命令北撤的58师通过华川，他们敏锐地发现部队周围竟然可以听到美军炮弹的爆炸声。时任58师师长黄朝天经验十分丰富，立刻意识到不对头，加上侦察员带回的情报，黄朝天判断美国人正在酝酿一场大阴谋。当时华川是志愿军第五次战役东线的后勤中心，志愿军的大量兵站和医院都聚集在此，这就不说了。而且五十八师后面会经过华川的，有第九兵团其他部队，也有行动缓慢的炮兵、医院伤员和辎重部队。假如美军趁五十八师离开之后对这些友军展开进攻，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此时黄朝天最先想到的是马上联系军部和兵团司令部，但上个世纪50年代的通讯可不比这会儿，电台车怎么调整都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络。关键时刻，黄朝天和政委经过仔细的商讨，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收拢部队，抢占要地。要知道当时如果五十八师照命令后退的话，那么第二天就能抵达预定的休整地域，而在华川转入防御仓促之间，他们没有阵地，没有防御工事，更没有炮火支援和友军掩护，甚至没有上级命令，如果遭受了损失，这个责任可着实不小。但此时的情形，五十八师依然决定冒险抗命，原地坚守阻击美军，掩护志愿军其他部队后撤。那么当时五十八师面对的是怎样的对手呢？他们有美军第七师、第二十四师和韩国军第六师、第二师、第三师，加起来一共2.8万人，还配备了270辆坦克和550门火炮。而反观咱们的五十八师这一边，全师凑在一块儿，总共4门107毫米迫击炮，9门57毫米无后坐力炮和27门82毫米迫击炮。而且经过不断的战斗，五十八师麾下3个团只有172团还比较完整，173团已经缩编成了5个步兵连，174团虽然能凑出6个步兵连，但实际上每个连都已经缩编为2个排，整个五十八师满打满算只剩下了9000多人，弹药还严重不足，机枪只有编制的一半，迫击炮和火箭筒的弹量更是只剩下1/3。那这种情况之下，仗还怎么打呢？五十八师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根本经不起任何的消耗，于是大伙儿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以攻代守，将主力配备在阻击高地的两侧，白天坚守，晚上反击。即便时间十分仓促，五十八师也迅速地行动起来，抢占了华川以北的战略要点，随后充分地利用当地多山的地形，以少数兵力控制最关键的有利地形，主力则集中在公路两侧的山头，层层设置防线。在一个阵地明显不利于继续防御时，就退守到下一个阵地。就这样，依靠着精心的部署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五十八师的兵力和武器
与美军有明显悬殊的情况之下，对美军展开了顽强的阻击。这场阻击战的惨烈程度，我们从一个细节就可以窥见一斑。五十八师当时作为一个不足编，仅有9000多人的师，竟然涌现出了11个战斗英雄，这个比例追平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甚至在第二天，也就是5月28号，美军主力到达之后，五十八师依然投下了4道防线，与装备精良的美军主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仅仅一天时间，身处一线的173团和174团就伤亡惨重，预备队172团被迫顶上。在华川城外的280.7高地上，173团6连2排排长卞广德与美军作战了3天，眼见敌人冲上阵地，还把他们的军旗插在了自己的阵地上。卞广德用尽浑身力气推倒了敌人的旗帜，最后2排一个排的战士只剩下4个人，却依然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从5月27日到6月3号，整整8天的时间，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被五十八师死死地拖住。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后来当到美国陆军上将的范弗里特，亲自跑到前线去督战，依然无法突破五十八师的顽强阻击。8天之内，所谓的联合国军只推进了4公里。直到6月8号晚上，五十八师才将阵地交给前来接防的60师，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在这前后总共13天的防御作战当中，五十八师硬是扛住了美军和韩军10个团的轮番轰炸，共击毙、击伤、俘虏了7400多人，为志愿军主力及伤员物资的转移部署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相信不少朋友都知道，因为在朝鲜战争中闹了个灰头土脸，长久以来美军一直耻于提及这场战争，就算非要提起，他们也会发动舆论机器污蔑志愿军使用什么人海战术，不顾伤亡才让美军吃了亏。然而只要我们对抗美援朝多一些了解，美国人的粉饰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就像是在华川发生的这些战斗一样，志愿军能够胜利，凭借的是细致的侦察、精确的部署和战士们不屈的战斗意志。和平与发展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浸润着前人的鲜血和牺牲，也将由后来人以自己的行动和智慧来捍卫。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昭九新生代。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今天早晨啊，这个特别清凉的风把我自己都已经吹得又把自己吹得特别清醒了。就怎么回事呢？我们家会说冲动下单，冲动购物。然后最近啊，这个我发现啊，我要想添几个大件，我还真的是需要冲动那么一下下。为什么这么说呢？前一段时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这个我说我家里的这个空调坏了，然后买了一个小风扇呢，其实它吹起来的这个体验感也不是太好。我就一直在想，我要不要直接换上一个大空调，咱就换一大件儿。然后我就一看啊，哎，不仅仅是空调也不行了，我说要不这样呢，直接把我们家那个洗衣机也换了得了。我之前一直想要一个这个烘洗一体的，我说这一下这个无论是天气的变化，反正烘干它也很快嘛，对吧？然后我说不对呀，有了这还不够呢，我说我还想把我们家冰箱再换一个。这一下冰箱彩电啊，就差一个沙发了。然后看着我，就话都已经说到这儿了，就越看我们家沙发就是越是不顺眼。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之前呢，这个我们家沙发买的是那种沙发床似的，随时呢它都能拉出来，或者随时它咔这么一铺，它就是一张这个1.2×1.8米的一个1.2×1.8米的一个单人床。然后所以啊，我就在每一次呢，我就在想，万一这个比如说家里面有人来人呐、或者父母来了的时候，就时时刻刻都能坐得下。结果呢，经过两次实践认证，好像这个沙发也不怎么能派得上用场。然后平常啊，要是真的是躺着它看电视啊什么的，也齁老硬的。然后最后来跟大家说一说结果啊，就是我又要这个又要那个。然后昨天下午昨天差不多一晚上的时间嘛，其实都在搜大冰箱啊，然后大空调啊，然后大彩电呐、这个乱七八糟的。然后搜完最后的结果是，哎呀，其实吧，你仔细想一想哈，这空调马上冬天了，然后那个洗衣机倒是也不影响，哎，然后那个冰箱最近做饭的频率真的很少，未来做饭的频率估计也很少，而且冬天了，其实也可以不用的。哎，然后呢，我这一晚上所有的成果全部归零。然后我就发现啊，我在自己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我有我自己的稍微一个小习惯或者小癖好，或者说也算是自己的消费原则吧。每一次一碰到这个大件的时候啊，就除非是那种非必要的，或者我今天晚上我就是不能洗澡了，我必须得给它买了，我咔一咬牙一跺脚，哭我就给买了。剩下的就是尤其是添大件，我就是处在了一个非常非常纠结的状态，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回归原点，不买了，还能再撑一撑。哎呀，然后呢，我就发现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物件，比如说这个地板脏了，然后我需要给它擦一擦的。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这个刷马桶的这个需要用的一些这个这个应该叫做刷马桶的刷子吧，等等，但是刷子和上面的那个清洁液是在一块儿的，等等，清洁液这些，好像我的消费原则就是我从来不会上这个某宝去买，我基本上都在西西上去买。为什么？这西西啊，确实我那天对比了一下，人家就是划算，然后人家确实是怎么着买啊，人家都比那个其他地方要稍微便宜一些，然后有的时候搁置着可能也就忘了这回事儿了。所以今天啊，这个来问各位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买东西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买东西的原则呢？比如说我在买某一样东西，我就特别信任某一个品牌，或者说我在买这个大件的时候呢，我可能更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或者说我买家里面的一些小物件或者是能够提高生活品质感但可能还没有太多用的时候，我又有不同的想法了。你看，我记得之前一鸣好像就说过，他说好像对于他来说吧，在可接受的能力范围当中，这个音乐的光盘是完全都可以买的，但是有一些没有用的生活小物件，他就觉得能省我就省。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大家有哪些消费原则是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过的，或者说有哪些消费习惯是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过的。哎，我还真有一个消费原则，就是非必要不办卡，这个能不办卡就不办卡，这个哪怕是稍微贵一点，那我还是不办卡。就我在办卡这个事儿的原则上，就目前啊
从小长到这么大办的理发卡只有这么一张，就是现在认定了我的 Tony 老师，并且我已经确定好了这个店可能是这个店就是我 Tony 老师开的，然后专门去充了一张卡，这个是我能够确认的，因为每一次反正最近十年吧，肯定至少得找人剪头。然后并且我已经确定了最近十年他可能不出北京。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才会办了那么一张这个剪头发的这个 VIP 卡、啊、剪完了之后呢基本上差不多是能打八折的状态，而且办卡的时候都处在了一个最低消费，就是我问他最少能充多少，他跟我说其实你按照这个频率的话你再充高一点其实你打的折扣会更多，我说不要紧，我就希望把这个卡里的钱用完然后一点一点充，哪怕稍微贵一些。然后这边这个微笑说，哎呦确实我也是确实不爱办卡，是啊，所以每个人啊可能这个消费习惯和这个消费原则这个都不太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就喜欢这个顺手拿，就我又叫做万能拼，我有一个外号就是可能这个东西我不买那个东西我还不买，没有什么可我可买的，但别人一问那个丹丹这个东西你要不要啊，我说啊要好像也行哈，那我就跟你拼一个吧，比如说那个大型的那种仓储超市你买一个它不是就得有好多嘛，然后尤其是可能我这个一个人你要用你得用天荒地老去啊，然后经常就是和别人拼一下，别人一问拼不拼，拼吃不吃，吃那有啥的呀。所以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聊一聊，对于大家来说有哪些消费原则是这么多年以来都没有变的呢，同时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1 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来自于这个应该叫做乔俊成的要山要海要自由，送给各位。

75。汛期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短山区造成山洪泥石流，在城区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同时，降雨往往伴随着大风、雷电、冰雹，造成高空坠物、树倒枝折等次生灾害，影响城市运行和人身安全。整个汛期也是市民朋友们出游的旺季，市民朋友们要养成随时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的习惯。当发布汛情预警时，要调整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外出。出游前查看当地天气预报，若已发布预警，请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远离河道，如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千万不要强行过河。山洪来袭时，不要惊慌，应立即离开溪涧或河道，就近向水流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在山区行车遇暴雨时，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遇道路被阻断，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严禁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险村要将防汛责任和具体防汛任务落实到人，明确转移路线、避险地点等避险对策，告知险户具体避险信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需提前知晓安置地点，熟悉避险转移路线。险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警信息及汛情发展趋势，通过广播、敲锣、吹哨、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通知群众避险转移。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搜寻财物，以防再次发生的滑坡崩塌。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暗井、地坑等。当骑车或行走至立交桥时，要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行驶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尽量避免涉水。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以免遭受雷击。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应急、北京发布、气象北京等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及短信提示等。接收到汛情预警信息后，应果断采取相应避险措施，做好自身防护，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安全度汛，人人参与，让我们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间9:17，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大家有哪一些消费原则这么多年都没变，然后一鸣惊人啊，也是啊，就这么多年都没变，消费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是没有原则，喜欢什么买什么。然后到底买的限制和极限在哪儿呢？就在于我钱包里面的余额。然后紧接着说了没原则的底下的留言，就是还有4天又可以买火车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鸣惊人呢，最近应该不是最近，是一直都比较喜欢那个火车的模型，然后在这个月的时候啊，就疯狂的开始给我晒各种各样他自己买了的那个火车模型啊什么的，然后当时他媳妇儿也点他一下，这个月买模型好像买有点多哈。然后一鸣惊人呢，倒是也不是碍于媳妇儿的这个提醒，而是碍于确实是自己的钱包有点超量，他说行，那我就暂且忍一忍吧，也就忍那么一周时间，等到下个月我一发工资又是一条好汉了。

然后于是乎啊，这估计啊，这个我想问问一鸣惊人，现在已经看了几辆了呀？打算这个是分期拿下呀，还是全款一下子把那所有的一辆所有的那么几辆全包圆啊？我想问一问，是不是就等着发工资那么一瞬间呢？然后发完了之后，这个发完即没，是这意思吧？哎呀，不过确实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一鸣惊人啊，然后包括一鸣也是，他说可能我现在买盘呢，其实多少有一点去弥补以前可能买不起买不到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自己非常喜欢某一样东西，但是碍于可能这个金钱不太充足，或者碍于可能哎呦我特别喜欢，但是我有了钱我凑足了钱都没有货的情况下，然后现在可能对于自己的那个小时候也是一种补足吧。然后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他们啊，然后包括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这个消费原则。我在刚刚工作第一年的时候，感觉在买很多自己好看的小裙子的时候，那真的是报复性的消费和报复性的购买呀。为什么？小的时候特别想穿那个女孩子穿的公主裙，就碍于长得高，就是你大家见过12岁的孩子长1.68米吗？所以那会儿长得高就属于童装你穿不上，然后呢这个大人的这个衣服呢你穿上又稍微有点四不像的那种感觉，所以从小就觉得我的童年就欠我一条公主裙。所以工作的第一年啊，就我的衣柜里面是没有裤子的，发了工资就买裙子，然后以至于啊，就现在胖了就很多裙子还没怎么穿，他就已经穿不下了。他可能就是一个弥补自己童年时期的过程，然后直到有一次或者有一刻，那个时候呢可能和童年的自己释怀了，然后可能买裙子这个欲望就慢慢逐渐的减少。然后包括我周围还有一个朋友就特别喜欢爱买玩具，我说这1.8米的大壮个子大小伙子，我说怎么就喜欢去比如说有一些小的毛绒玩具呀、啊、然后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小手办，我说怎么就能喜欢这个呢？说小时候父母不给买，想要的时候呢没有，这工作了之后那可不得都满足自己吗？而你知道吗，我所有的奥特曼都快集齐了。这可能真的是对于童年自己的一种补足吧。然后这个蓝哥说，他说你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上面说那个蓝哥说的还不是这回事儿。蓝哥说我的消费原则就是我要看划不划算，我要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然后如果说不划算呢我就不买了。就是真的有一种，如果你要是说不划算你还买，就是为了这个剩下的这一点醋然后你特意包了一顿饺子的感觉。哎，你说这话蓝哥，你不觉得这个话它就很像满，比如说满50块钱减6块钱，但你现在呢点，然后这个时候你是否还要再补足呢？哎，说实话，就是如果说刚好能补上这个6块钱差价，它还能给我减回来，就是相当于我加了一样6块钱的东西，最后算下来的钱呢还一样，我一定会加。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我可能到40块钱或者41块钱 ，OK， 那我就会选择点到为止，到41我就结账买单了，我不会凑单，我也不会贪这6块钱。因为你会发现啊，这贪了这6块钱之后，你会比这个价格其实掏了更高的钱，因为它是促进消费的一种方式嘛。就我觉得它就很像这个蓝哥说到的，为了这个剩下的这么一点醋，然后特意呢你又包了一盘饺子的感觉。哎，所以问一问各位啊，这个消费原则当中，这基本上就是如果碰到那种凑单的问题，大家会不会凑单啊？就你像我刚刚说的，满50减6块，然后你现在已经掏了44了，你会不会凑？或者你已经掏了42了，你会不会凑这个6块钱的单？然后呢，这边这个中医老学徒说，对，他说我之前呢特别原本就想买一辆2000块钱左右的电动车，然后最后呢这个。最后计划的是，那我就买一辆这个奥迪 A6 吧。然后一算，哦，我的预算居然超了40多万啊！这我跟你说啊，你这2000块钱的电动车，这，哎呀，你这个想法你就纯属多余。你说你想买车你就买车呗，你就买一四轮的得了呗，你还给自己绕个弯儿，就有一种你先让我原谅一下我自己，原谅一下我冲的心，先试图拿2000块钱蒙蔽一下我的内心，试图拿2000块钱哄骗一下我自己的内心，告诉我自己买辆电动车就行了啊，反正平常你这个奥迪车也不一定能开得上的。然后呢，你这2000块钱你看啊，走哪儿咻咻的是吧，多快呀，然后你这停车位的问题你都不用担心，

然后最后呢，这个真实的面目暴露了出来，结果就是，什么两千、三千、一千的，我这40万我必须拿下。哎呀，然后但是蓝哥啊，刚刚也给我们教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蓝哥说，他说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我能克制住我自己的欲望。就当这个东西可能它已经超出我的预算，哪怕我再喜欢 ，OK， 我是可以控制得住的。他说，如果比如说就拿这个买电动车，买自行车这件事啊，而我可能就是纠结，比如 A 款、B 款和 C 款。然后他有一个很好的妙招，我来教给大家，就是 A 款、B 款算，就大家会发现现在市面上的东西。就是你要不然能够满足这个，要不然就能满足那个。就是如果说你要说这个所有的东西它都满足，那它的预算一定是超的，而且甚至超的情况下它还会有它的弊端，就它可能不会就是那么的完美去做到这一点。然后呢，蓝哥就说我会列一个表，比如说它有什么样的优点，有什么样的性能，然后有什么样的缺点，最后价格是多少，然后比如说 ABC 款，然后我就开始比较，然后我选出来我自己最期待的或者最看重的那一个功能，然后呢我把剩下的都排除掉，然后在都有这项功能的前提之下呢，我就开始对比价格，对比性价比，看看哪一个性价比比较好，然后我再去选择买哪一个，就是保证性价比高，同时呢还不超预算。哎，我觉得这点就特别棒了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反而这个如果大家最近有什么纠结的，然后不要就是一味的纠结，哎呦这个价格高，这个价格低点，然后价格高的呢好像也还不错，价格低点的呢也不知道怎么了，反正我就想要那个价格高。哎，不妨像蓝哥似的把它所有的性能啊功能啊全部给它列下来，然后来去找一个您比较关注的，然后按照关注的去比价格，然后再去比较它其他的功能，然后找一个性价比相对高的。哎，我觉得这点真的不错啊。然后呢这个一鸣说，他说哎呀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在买碟的时候，比如说啊王杰的歌以前啊是真买不到，有钱也都买不到，然后呢这个我们现在可能只发现一张正版碟啊都被我买了，这 说完了之后，你不知道吧，有一张正版碟都被我给买了。一鸣最近都没有点歌，然后最近也一直在去整理自己的光盘，整理自己的碟片啊。然后一鸣说，哎呦这对于我来说可真是一个大工程，可能看着整个那一墙或者是自己目前来说收集的所有的碟片都是自己童年当中的那个印记，都是童年那个自己，不能说童年嘛，就是年轻的时候自己爱而不得的，哎呦那个拧巴劲儿啊，那个激动的劲儿啊，这现在终于有经济能力了，同时也能买得到的情况下，我何乐而不为呢？我必须得买呀、啊！我看着它，我心里都觉得舒服。所以你要说一鸣啊，有什么原则呢？我觉得一鸣是除了光盘之外都有原则，就除了碟之外都有原则，他把他所有的偏爱都给了碟，就是哪怕给这个碟设置了某一些原则，如果这个碟触碰了他的原则，那他会把他的原则一降再降。就我就问问啊，是不是吧。哎呀，然后呢这边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他说哎呀其实吧怎么说呢，你比如说自行车啊，蓝哥说自行车落地了之后啊，它也是无底洞，买完了之后你会无限次的升级，给自行车减重啊等等的，是，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买回来那一个让你性价比高的，剩下的这种投资，那我觉得都是当你有了这样的物质之后，你的品质在不断提高的过程。就这么来说啊，就比如说我在2年前的时候这个入门了一项运动叫做普拉提，然后当时我属实不是一个装备党啊，就是我的消费原则是什么，就当我看中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对于装备的投资非常少，因为就跟蓝哥说的似的，你喜欢某一样东西，你给它改装，然后你再去给它添这个添那个，这是一个无底洞，就它从来没有封顶，从来没有到底的时候，我觉得它就跟我们各个升级装备是一样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完全不是一个装备党和装备控，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能坚持多久，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可能会投资多少，在我有限的预算当中嘛，我去干更多的这个事儿。所以我当时大概练了有快1年的时间，我的瑜伽服只有一套，真的是不夸张，只有一套，因为仅仅就限于每天在瑜伽馆里练瑜伽，然后回来洗掉，然后第二天可能再去练，然后再洗掉，然后到下一周再去练再洗掉，之前从这个就一直维持着1周3次的这种瑜伽，但是1年就保证了这么一套瑜伽服，最多买了什么，买了2双防滑的袜子。然后可能慢慢自己确认了，哦，好像这个东西我确认能够坚持下来，哦，好像。

每一次在买完新衣服的时候，又是一个可以激励我不断的提高这个运动的动力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是时候可以把装备党冠名，然后让我自己有一个不断提高运动的一个能量了。然后那个时候才慢慢倾向于这个装备党啊，等等等等。然后蓝哥说，他说是啊，他说怎么说呢，就是我朋友自己在买车的时候自己去选配件，这全车下来呀，这将近就已经20万了，然后光是一套这个碳纤维的轮组就8万多，这个价格真的很美丽啊，这怪不得到现在我都不怎么买自行车的。然后这个中医老学徒说，他说最近啊买了一把李宗盛的这个李吉他，然后还是用旧琴练琴，然后新琴呢锁在下。哦，我明白了，这个中医老学徒，您就像什么呢？就像小的时候这个一筐的苹果，然后看到了那个老就先有那么两三个蔫巴的苹果，然后呢你就那个又买了一箱新的苹果，就是哎行，我先把蔫巴的吃了，先捡蔫巴的吃，最后吃的是太好了，终于全都剩下蔫巴的了，我终于是放心了。我看到了那天应该是中医老学徒来跟我们聊什么样的互动话题呢，然后就勾引起来这个他跟我们聊最近新购入了一个吉他的欲望，然后他在这个节目结束了之后就给我私信了一下他的这个吉他，真的是从那个箱子里还是那个盒子里面去拿出来的，然后拿出来之后他就问我帅不帅，我说帅，我说然后呢，他说然后我要给他密封好，然后给他收起来。然后用的时候依旧是用自己的那把破旧木吉他。哎，可能这就是对待这一个物品的某种珍视吧，就是因为太爱惜它了，太珍惜它了，所以要给它好好的珍藏起来。可能当有一天自己的这一道坎儿已经过去了，觉得它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珍惜，拿出来之后我就是需要玩的这种情况之下啊，可能那把旧木吉他也就该退休了。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对于大家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哪些消费原则呀是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过的？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重庆的《情非得已》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9:38，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有哪些消费原则，这么多年呢都没变。然后刚刚啊，这是应该是中医老学徒引起来的，这关于买车的这个话题，好嘛，我们的这个同事，我们的这个粉丝们都已经开始纷纷的说起来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车了。这个今天啊，我们不唠车，这有。

这有点像这个说车主包的一个直播间了啊。那我们不说这个，我们来说一说有哪些消费原则在这么多年的时候都没有变。然后刚刚终于老学徒的留言说什么呢，说本来想买一辆2K 的这个电动车每天通勤，然后最后呢跑到了这个大四十几的这个大几十的这个这个奥迪车，然后再到后面我说所以结果呢，结果就是拿2000块钱蒙蔽一下自己的内心，让自己先别那么痛苦，是这意思吧？是突然一下花大钱了很痛苦，但是我小点小点小点的花就显得没那么痛苦了，这长痛不如短痛，那我喜欢阵痛。是这意思吧？他说没有，最后呢结果就是办了一张这个公交卡的这个月卡，好像也够用，然后剩下的呢可能这个也就过过嘴瘾得了。那所以这个中医老学徒的这个消费原则是什么呢？中医老学徒消费原则就是这个先让自己的心情坐上一趟过山车，然后这个忽上忽下忽高忽低的，最后趋于平稳，选择一个性价比超高，然后这个花钱最便宜的是吧，这个最后的这个公交车的月卡，为什么要办呢？因为办完它了之后，到了这个月中到月末的时候还能打折，是这意思吧？哎呀，来吧，今天互动话题啊，有哪些通勤原则？但我能够看到，就是很多朋友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省的。比如说马达他就是他说我基本上吧，这个电动车通勤，然后开车呢通勤一个月的油钱大几百，然后但是如果要是骑电动车呢，一个月才十多块，你说这事儿他能不省吗？所以对于我来说啊，就通勤好像不需要花费那么多的情况下，而且好像骑小电动车，尤其是夏天又非常舒服的情况下，而且我还真就喜欢骑这个电动车，是吧，马达？这马达，我建议您啊，这实在不行了就换一电车。电车了之后，算下来这可能就更省了。但是可能换电车的过程啊，又得花大几十 W 的这个过程。然后，但是不过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开车这个事儿确实是没有电动车方便。我们昨天不是还在聊这个关于这个边界感的这个话题吗？我就说我包括我现在在去商场，我觉得开车真的是一个很耗神的事儿。比如说你要去逛一个什么西单呐、这个稍微到市里面去逛，你开车你开一个多小时，这个而且不主要是堵车。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去汉光百货，因为它刚好也在这个西单那边，然后就去那个汉就市里面的那个西单那边去汉光百货，就一个红绿灯，真的是一个红绿灯，那个红绿灯就一直在堵着，我堵了有40多分钟，我当时真的是就是头皮发麻当时。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比如说你要是坐地铁的话啊，就当时朋友比我晚出来40多分钟，他说你得等一等，我说没事儿，我就一个红绿灯就到了。结果我还没有停好车的时候，人家到了，就那40分钟我都没有停好车。你想一想，所以确实还是地铁通勤比较方便啊。然后七月的海来也说，他说确实地铁通勤啊，就是相对来说也是这个比较方便的。然后呢，这个月牙泉边的邂逅，他说哎呀，最开始啊就想买某一辆这个新能源的车作为日常的代步，然后最后啊还是这个推荐了一个别的那个车。哎，所以最后的这个结果为什么当时会被动摇啊？然后这个说实话，我觉得人家这个车真的还挺好的。就比如说我们在旁边那个康之康之充电的时候，然后尤其是我国庆的时候吧，要是开车回到家，你要是开车再回来，我必须得赶着前一天回来。为什么？因为到第二天你连充电桩你都不一定能够抢得上。不过还好，那个时候倒是会有很多的这种应急的措施啊，比如说人家会有一个临时的那个充电桩子啊，然后或者说基本上就是会限制让您充一段时间就赶紧撤，然后你别影响下一个人。那个时候的他的那个电流倒是也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大。然后这边陈香说了，他说这个我是属于什么呢，就是骑着单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然后这边这个七月的来都说是啊，关键是停车费也贵。是啊，就我真的那天刚好也是和朋友一块去这个三里屯那边，他想喝奶茶，我说那咱们开车去，因为刚好那天我就开着车，然后我们就把车停，就真的那个时候啊，就我就在想为什么非得开车去呢。我们去了那儿先找停车位就找了有40多分钟，我们再走过去，就一杯奶茶最后停车费花了有就来回不到这个半个多小时吧，这停车费花了有这个大几十。然后当时我说这个停车费啊又给我买2杯奶茶的了。也不过说实话，看着大家这个该省省该花花的原则，也要来跟大家提示一个，即将呢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薅羊毛的机会，到底是什么呢？
你看啊，我们现在。

的这个北京国际烟京啤酒节已经圆满落幕了，然后我们的顺义票根季的活动，这个票根这个经济的活动啊，目前也在火热的进行当中。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也就是8月26号到29号隆重举办。今天呢刚好也是这个开幕式，是吧？然后如果说啊，各位有持这个啤酒节的这个票根，或者说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的有效票根，以及在上一周的这个周末举办的小铁人三项，或者说女子跑的这个报名信息的这些这个无论是票根啊还是信息啊，都可以享受相对应的优惠。什么样的优惠呢？从8月14号一直到10月10号，一张票根就可以解锁足足229家的合作商户的吃喝玩乐的全购的一个打折活动。然后具体的详情信息呢，大家可以扫描北京顺义的一个小程序进行查看。比如说那家山城这家饭店福利，就您拿这个票根或者凭这个票证凭信息呢，到店可以享受1到5人桌赠送盐半套烤鸭，6人及以上桌的赠送整套烤鸭。然后呢还有泉水蒸汽石锅鱼的福利，您到店可以享受8.8折，并且赠送一个精美的果盘。然后顺义虎乐园的福利呢，这个我觉得顺义虎乐园都特别适合什么，这个比如说全家人一块去，带着孩子去一个撒花游玩的这个地方，顺义虎乐园的这个门票呢是门票给大家打8折。所以这张票根呢涵盖了有10多家这个景区的场所，84家我们的餐饮美食，还有69家健康生活。所以无论您是参会的嘉宾，还是参展的商户，还是工作人员，还是参观的游客，都可以使用。无论是嗨酷的这个票根啊，还有啤酒节的相对应的票根啊，小铁人三项的这个，还有女子跑的报名信息都可以。然后具体的这个核销方式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找到这条推文底下呢就有一个二维码，小程序扫描的这个二维码，您进到这个二维码里面啊，所有的这个关于饭啊吃喝玩乐包括住宿的信息在这个上面全部都有，有什么样的优惠，怎么样核销，到什么样的时候您都可以看得着。所以详情信息啊，关注我们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小程序就 OK 了。然后紧接着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个该省省该花花的事情。应该是在上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去了一趟这个汉之桥湿地嘛。然后呢，现在越到9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的北京国际鲜花港的这个菊花文化节也要开始启动了。这个秋季最美的菊花节，因为那天我们在路上的时候还在说，他说：“哎呦，9月份的时候又可以到这个菊花文化节，可以去欣赏欣赏了。”然后这一次呢，是有37天的超长花期，中秋国庆全部覆盖。如果说呢各位有想去我们的这个鲜花港游玩的朋友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北京国际鲜花港的这个官方的直播间，早鸟票呢是19.9元限量开抢。就说实话这个目前我也在这个蹲点呢，因为这个我掐指一算啊，可能这个我的母亲在来的时候能够赶上这个菊花文化节，我还得抢上一张早鸟票呢。要是这个国庆节可能直播，就虽然每一次直播啊什么的，但是要是日常去那还真的是得自己抢票自己买票。所以这个时候我也打算这个蹲一蹲，一买呢买上一张这个全家的这个套票，这样到时候大家呢就都可以去了。然后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关于我们北京住房公积金的事儿。从8月24号开始呢，北京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有关问题的一个通知。那对于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当中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的上限调整为36348元，那对比2025年呢，其实它是上调了537元，下限呢为2540元，那它的这个下限是和2025年度保持一致的。那如果按照12%的这个缴存比例呢，最高每月可以缴存8724元，单位和职工各缴纳4362元，那和去年年度的上限其实是增加了130块钱。那如果按照5%的最低缴存比例呢，那么每个月的缴存额上限则为3634元，单位和职工各缴纳1818元。所以说这个2026的住房公积金呢，这个缴纳的基础大家也可以不妨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缴纳公积金，看看有没有变化。那2026年的住房公积金年度是指从

2026年的7月1号到2027年的6月30号，公积金的各项基数的调整，也就是从7月1号开始，2026年住房公积金将会继续执行5%到12%的缴存比例政策。那缴存单位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在规定范围当中自主的去选择具体的缴存比例。同时呢，我们的话题啊也在不断的进行当中。今天在节目里面也是给大家说了两个薅羊毛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大部分朋友的宗旨还是该省省该花花，碰到羊毛该薅就薅。所以你像比如说菊花文化节的门票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票根经济啊，比如说有去了的朋友不妨留着自己的票根来看一看，还有没有一些别的羊毛是可以薅的啊。也欢迎各位呢持续关注 FM92.9 一丹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来跟我们唠一那我来跟我们聊一聊。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听众朋友点播的，来自于莫文蔚的《阴天》，送给各位。

9:53，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至白天阴天见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是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夜间阴转多云，西部地区呢会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那本周的雨水呢会比较频繁。从目前来看，今天呢仍然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27号呢依旧是有明显的降雨天气，所以还是请大家及时的去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安排。同时在降雨时的道路会比较湿滑，能见度不佳，驾车的朋友呢也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在气温方面呢，受到降雨的影响，预计26号到28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逐步下降，28号的白天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摄氏度上下，所以也请各位呢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大家有哪些消费原则在这么多年呢其实都没有变，确实是这个消费原则在这么多年没有变。比如说一鸣这么多年没有变的原则，那就是没有原则，这叫一鸣惊人啊，这么多年没有变的消费原则就是没有原则。然后呢你像这个一鸣惊人呐、不是像一鸣啊，然后还有沉香啊，然后还有今天还有应该是哪位朋友啊，反正这个以上的这几位朋友都是保持着该省省该花花，自行车骑着自行车逛酒吧，该省省该花花，然后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朋友呢是追求极致性价比，比如说像蓝哥是属于极致追求性价比的东西，然后会有一个极强的克制住自己的一个能力，如果真的有这个喜欢的，哪怕说是再喜欢，但是超出了自己的预算，超出了某一个界限，那我也绝对不会买。所以消费原则啊，我觉得也是我们和金钱当中的一种默契，就它帮助我们过滤掉了一些冲动，同时呢也帮助我们守住了一份底线，就是让我们觉得花的每一份钱都落在了您真正在意的地方，在意没原则，在意薅羊毛，在意性价比等等等等。所以说啊，这个这么多年没有变过的消费原则，也不是说刻意去遵循吧，而是可能是自己试了几遍之后，自己经历过那么几遍之后啊，你会发现，哎，这么花好像真的挺舒服的，慢慢的变成了下意识当中的一种习惯，同时呢也变成了我们生活秩序当中吧一个很不起眼但是非常稳固的一部分。所以说啊，这个消费原则可能不会让我们变得有多富，到底又省多少钱那倒不至于，但是它可能会让我们花的每一笔钱都明明白白的，更能接近掌控生活本身吧。好了朋友们，9:56，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那也希望各位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吧，能够把每一笔钱花的明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四十集。
5: 金环狂奔回家，一直走到后院，这时天已三点多钟，各屋都已熄灯安寝，却只见那新屋里还有灯光，知道屋中必有仆妇看护病人。金环在外面原抱着火一般的热望，想着一进家门便跑进妻的房里，跪在他床前表明后悔，求他饶恕，哪知一到地方倒胆怯了。自想我狠心气了他一年，如今我走进穷途才来救他，不特我自觉可耻，还许他赌气不理我呢。他若再不理我，我有什么脸活下去？又觉自己的死活尚在其次，最难堪的就是打叠不起一副厚脸皮去见他的面，便踌躇不尽地在院中立住。过一会儿才自强硬着头皮凑到窗前向里面看，却见窗里挂的粉红窗帘遮得甚是严密，无处着眼，不禁暗叹道，果然这一横窗纸几眼疏灵，便是云山几万里了。我那可怜的人，当初你哀求我，如今你这毫无心肝的丈夫也来求你了，你知道吗？天哪，我这时定要见你，就是明天早晨也等不得，这半夜准能把我急疯了。可是我有什么脸进这屋？我的妻呀，你怎不把我

0: 叫进去。清环正在胡乱叨念，忽听屋里有人说话，先是个半老女人的声音道：
1: 少奶奶，你闭上眼谢谢，天天总这样望天明，这人哪受得了啊，喝一点水就睡会儿吧。
0: 江环晓得这说话的是专侍候心腹的仆妇好妈，暗暗感激他对心腹倒很能体贴，日后定要多赏他些衣物钱财。接着又听心腹连咳嗽两声，咳嗽声音倒很奇怪，其声空空，仿佛心中都空无所有了。那好妈似乎替他轻轻捶了几下，过一会儿心腹才声息微微道：
1: 我也想睡，只是睡不着。好妈，你困就到地下睡去，我这时不用人。我睡了一天了，一点不困，只怕您劳神呢。
0: 心腹接着说了半句话，又呛起来，且呛且说的道：
1: 你到书房去看看，火还旺吗？他还没回来，大冷的天儿，半夜三更的，身子又不结实。您呐，自己养病吧，就别管少爷了。
0: 心腹又咳嗽一声，喘着道：
1: 我总不放心呢。哎，他在外边闹，万一有个……等老爷从江西回来，我没这口气儿就罢了，要还有这口气儿，一定求老爷把他外边那个人弄回家来，那他就可以啊在家里安生，不上外边混跑了。您少想那些个吧，把外边婊子弄回来与您有嘛好处啊？如今人不在家里，他还……
0: 说到这里似乎后悔不该向病人说这等动心的话，忙自噎住。江环在窗外也暗恨好妈顺口胡说，不特惹他难过，又给我们夫妻离间，却又听心腹叹道：
1: 哎，我嘛，我是不在这本账上的人了，只盼你们少爷……
0: 以下的话又被咳声挡住。江环知道他这句话是只盼自己能好，他虽死无恨的意思。想不到自己对他那样薄幸，他还如此想念，心里感动得按捺不住，一跳便跳到堂屋门首，推门竟是虚掩，就直走进去。再看里屋，却挂着棉门帘。京环已一年不进此屋，夜里进来更像到了生人家里一样，但也顾不得犹疑，上前一掀门帘便走进去。那好妈瞧进来个人，没看清是谁，就吓得喊叫。京环道：
2: 不要怕，是我。
0: 好妈才直眼一看，愕然道：
3: 少爷。
2: 是我，你出去。
0: 说着把好妈向外一推，立刻踉踉跄跄到堂屋。江环再回头见心腹几月不见，已是瘦骨之床，颈际又添了个碗大的萝莉，像柴样的一束娇躯正裹在锦衾以内，床头摆着茶杯药碗，灯光也暗淡非常。 金环见屋里这一派惨状，明白完全是自己所造成，不禁痛上心来，潸潸泪下。只见心腹歪着那黄瘦的脸儿，向自己愕然相看。金环忍不住咧开大嘴，哭着叫了声我的妻，便扑地跑到床前，手儿环着他的香肩，头儿抵到他的磕下，一语不发，先自呜咽起来。心腹猝然遇到意外的景况，不知是幻是真，还疑惑是做梦，因为这样的梦已先曾做过许多了。金环哭了一会儿，才抬头望着他，颤声说道：我的可怜的人，我来了，妻，妹妹，姐姐，我来了。我该死，我对不住你。以前我是混账东西，现在我明白了，请你饶了我的错处，饶了我。亲人，你说一句。心腹直着眼睛，正正地把手在金环头上抚摸，只见嘴唇作颤，听不见说话，半晌才发音道：你是他，你来了，你可来了。说完眼儿一闭，似乎昏去，那手儿却在他头上更揉搓得重了。金环接着且哭且说道：
3: 我今年才明白，世界只有你是真爱我的人，可惜我以前瞎了眼，把你害成这样，只求你饶了我，从此我再不理你，守着你过一世，好补我的过处。亲人呢、你说句话，饶了我。
0: 心腹睁开眼，向左右上下看了一遍，伸手摸摸枕边，摸摸自己的脸，摸摸金环的肩儿，又瞧瞧自己的手。
1: 真的吗？他真来了。
0: 金环想不到他一病半年竟然摔到这等，举止神态都不似少女，又见他将信将疑的模样，知道他对自己想念过深，希望久绝，才有这般景况，心里更加痛切，便用头顿得床沿作响道：
3: 妹妹，是你那个不是人的男人来了，金环来了，你不必疑惑，快饶我，我从此不出这屋子了。
0: 那心腹这时把金环的头儿扶得抬起，细看了一会儿，脸上微露笑容道：
1: 真的，你可是真来了。
0: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是，我是金环，你不是做梦。
0: 心腹忽然自己一笑，那笑声好似他小时在母亲怀里所发出的一样，笑着说道：
1: 娘，他回来了，阿弥陀佛，娘。
0: 又看着金环道：
1: 你别走。
0: 金环紧紧抱住他，把嘴凑到耳边：
1: 妹妹，你把心定一定，君皇回来再不走了，你定定心，好和我说话。
0: 说着 就为他温存许久，又连

0: 不离开我了。天哪，我也要。
1: 说着又咳嗽。你对我以前的错处还记着吗？怎不说饶我的话？心腹想了想，倒哀哀地向惊环道：
0: 你待我没不好，我饶你什么？还要求你信我？
1: 信什么？
0: 就是以前三番两次跟你分辨的事儿。
1: 惊环紧握着他的手道：
0: 我信，我信。
1: 不论那件事是不是你所说，即就是你说的，我如今想起来倒感激你维护我呢。当初我是该死才跟你胡闹。亲人，快别提那些了。
2: 心腹此时才看出惊环是在地下跪着，急得把身儿一动道：
0: 你怎么跪着，快起来。
2: 惊环更跪得挺直道：
1: 我求你饶我以前的错处，你不饶我怎能起？
2: 心腹抓住惊环的头发悲声道：
0: 你怎还说这个？咱俩有什么饶不饶？指望你从此爱我，我死了也甘心。快快起来，别叫我着急。
2: 说着见惊环不动，才又流泪道：
0: 你要非得逼我说，我就依你说一句，哥哥我饶你了。
2: 说完便把惊环的头发向怀内一拉，惊环趁着这个机会先把一条腿提上床沿，接着就把全身滚到床上。心腹也将身朝后略退，立刻两人的头儿各站着半边冤枕，脸对脸的偎在一处。虽然隔亲相抱，同样也成了同梦鸳鸯。这一夜惊环的引咎自责、曲意相慰，以及海誓山盟和心腹的受宠若惊、投怀如梦，以及倾嗔薄恨，都自不必细表。只苦了个好妈，半夜里被少爷推出门去，又不敢回去睡觉，没奈何就坐在堂屋里打盹。屋里惊环所说的话他都听见了，心里暗替心腹高兴，喜欢的再睡不着。天才一亮，便去推老太太房门，去报告少爷夫妇复合的事儿。惊环母亲听了自然欢喜，尚还疑惑，自己也顾不得端婆母的架子，悄悄地跑到儿媳卧室门外，掀帘缝向里一看，见他夫妇合衣相偎，正睡得酣适，便退出来。这消息立刻传遍了全家上下，没过正午就又传到若愚的家里，立刻人们都有了喜色。惊环在心腹屋里起床后，又有仆妇进来，便直跑到自己母亲房里去梳洗。见母亲和众人都望着自己笑，知道早被人看破，只得装作看不见。到吃过早饭后，惊环闲着脸儿向母亲问历来给心腹请的医生和所开的药方。老太太把药方都捡出来，又告诉了许多医生的名字。惊环知道这些饭桶都是欺世盗名之事，没一个靠得住。又见药方卖案都写得很凶恶，更后悔自己负心，竟把他害到如此，立志要替他访求良医，用全力给他治病。便到心腹房中告诉他自己出去一会儿。心腹似乎连着

0: 的片时都不忍分开，恋恋许久，才嘱咐他快去快回。清环出门去，便到各亲友家挨门访问，哪里有出色良医。幕后访到一家，竟得了个机会。原来这时直隶督军正害了老病，派人到江苏请来一位名医。这名医真是位国手，在前清做过太医院长，恰住在这亲戚家里。清环托了许多人情，才求得那名医允予明天来看。清环大喜回家，对心腹说之此事，仿佛已请到活神仙，只要神仙驾到，立刻手到病除。心腹此计因丈夫回心见爱，对前途生了无穷的希望，也自怕死贪生起来，更盼着早脱尘科，和心爱的丈夫畅随一世，自然闻语欣然。当夜京环又宿在心腹房里，给他温药调羹，实行当了看护夫。到了明日，一过午后，京环便派郭安雇辆汽车来接那名医，盼到上灯时候，名医才姗姗而来，先让进书房，吸了半点钟的鸦片烟，才去诊脉。诊过以后，又回到书房，坐在椅上，看着笔墨，沉吟了半晌，方捋着胡子道：“兄弟，没拿手的病，向来不敢开方。这位病人是思虑太重，心血交枯，早已转成了痨病。你要在前一个多月请明白人治，还有几分把握。如今。”说着瞧瞧京环，兄弟开方也是没用，请您另请高明吧。京环听医生口气不好，立刻颜色更变，忙又追问道：“您瞧，还有挽救吗？”“挽救怎能没有，不过兄弟实在才收十钱呢。”哎，话只说到半截儿，便立即拱拱手表示告辞。金环没法，只得送出，仍派郭安用汽车送回。金环才知心腹已入危险，心里的悲痛自不必说，但对心腹还不敢露出神色，到夜里仍用旧药方煎药给心腹吃，虚报说是这名医所定的方剂。又过一日，京环仍不死心，又约来本部一位名医黎同刚先生。这位黎先生虽没词不开方，但所说的话和那位太医院长也大同小异，自觉满腹心酸，便在门口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忽听巷口有人喊叫。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信。

0: 是你黎明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爸爸的情诗》，作者蒋文丽。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二点九兆赫的主持人东方。老爷的四个孩子只活了妈妈一个，奶奶也很特别，生了爸爸这一个孩子之后就再也不生了。于是1935年出生的爸爸和妈妈成了那个时代极其少有的独生子女。爸爸和妈妈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考入铁路系统的，是新中国第一批铁路职工。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他们一起参加了铁路职工运动会。爸爸参加撑杆跳高比赛，妈妈的项目是短跑。那时他们彼此还不认识，但是两个人留在了同一张运动会的合影上。他们还一起参加铁路文艺汇演，妈妈跳采茶扑蝶舞，爸爸参加合唱前苏联歌曲《共青团之歌》。演出结束之后的集体合影上又留下了他们两个的身影，这就叫缘分吧。也许爸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注意妈妈的，那个不多言不多语低头走路的羞涩女孩，那个被誉为铁路电报所四大美女之一的漂亮女孩。妈妈在众多的通篇介绍自己的成就或辉煌历史的求爱信中看到了一封只有7个字的信：我想和你交朋友。我妈回了3个字：我同意。于千万人之中遇到你所遇到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好说，唯有轻声地问一句：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呀。张爱玲的苍茫之语正契合了爸爸妈妈这个10个字的缘分，也就是这10个字的承诺让他们承载了日后长期两地分居的艰难和痛苦，让他们跟着新中国一起经历了20多年的运动，而始终信守不渝。这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也很难做到的。在他们以10个字确立了朋友关系之后的一年，也就是1956年，爸爸背负着赡养父母的责任，带着建设边疆的梦想，当然也是工作的需要，去了新疆。从安徽到新疆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要连着坐3天4夜的火车。两个连手都没拉过的年轻人靠着通信，靠着思念联系着，从不想现实的问题，比如将来能不能调回来，调不回来又怎么办？什么都不想，就只认那10个字的死理。我曾在妈妈的抽屉里看到过一个用画报包起来的小本子，到现在我都记得那幅画面：一个美丽的西洋女人拿着一把剑，像是一个女神。小本子的第一页是爸爸俊美的字体：送给姐姐素琴蒂塔基。我的脑子里头如同被电击了一下，妈妈比爸爸年龄大，妈妈是爸爸的姐姐，姐姐怎么能跟弟弟在一起呢？ 对爸爸和妈妈的各种猜想开始在我小小的心灵里面展开了。这两个身为我父母的人，在我看不懂的爸爸所写的情诗里成了两个无比神秘的人，又包含着一种我能隐隐感觉到却又说不出来的浓厚意味。爸爸所写的情诗好像是普希金体，明显是受到了苏联文化的影响，那是当时的时尚。妈妈有一张很美的照片，头发端庄地盘着，戴着一条洁白的珍珠项链。妈妈说项链是同事借的，她把这张照片寄给了远在新疆的爸爸，爸爸则在背面郑重地写下了印字俄国文豪契科夫的一段文字：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无论是外表、衣裳、心灵还是思想，在这一点上我的妻是理想的化身。理想主义的爸爸一生都在把妈妈理想化，后来经过我的多方求证，终于搞清楚了，爸爸和妈妈是同年出生的，爸爸的生日是农历的正月，妈妈的生日是农历十一月，所以妈妈比爸爸小了快一岁。他们不是姐弟恋，是兄妹恋。可爸爸为什么要管妈妈叫姐姐呢？难道是尊称吗？我偷偷地给二姐看那个妈妈珍藏的小本本，神秘兮兮地探讨着这个问题，但没有答案。直到今天，我问妈妈，为什么爸爸叫你姐姐？没有啊，你爸爸一直都是叫我的名字，妈妈甚至都不太记得那本诗集了。难道这是我想象的吗？哦，我的想象力远远没有这么丰富，那明明是我看见的，怎么会不存在呢？那个小本本是孩提时代的我偷偷窥探爸爸妈妈的世界的通道，那字迹和封印都历历在目，怎么会是虚构的呢？我只能安慰自己，岁月的磨砺让妈妈的记忆力下降了。我那写诗写信的父母鸿雁传书了五年，27岁的他们决定把十字承诺落实到结婚证上了。可是那会儿妈妈还是不知道爸爸有没有从新疆回来的可能，爸爸的工资是多少，爸爸家有没有房子住。直到第一次见到了爷爷奶奶，妈妈才知道爷爷奶奶就爸爸这么一个孩子，爸爸要负担爷爷奶奶的全部生活。我真不知道爸爸妈妈那五年的通信都谈了些什么，难道都是女神之类的话吗？我当诗人都亏了我爸爸了。在妈妈50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送给妈妈一本搜集了世界著名诗人写给妻子的情诗集，扉页上爸爸还用普希金式的诗体写了一首献给妈妈的情诗，还依然要跪在被他誉为女神的妈妈的脚下。我的妈妈真幸福啊，被那么个男人爱了一生。我们也再没有了那样的年代，我们再没有了那样的爱情。爸爸在新疆工作了15年，在我6岁的时候他终于从新疆调回来了。据说20世纪50年代去新疆的那批人

个离开新疆的就是我的爸爸。15年间，爸爸每年都把一年来对家人对妻子的思念转化作力量，忍受着3天4夜硬座火车的长途跋涉，在短短的20天里享受着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那是多么珍贵的时光啊！我想爸爸一定都舍不得睡觉了。期间诞生了我们姐妹3个，早已经习惯了生活中没有爸爸的我，对爸爸的第一印象是陌生，第二印象是害怕。陌生是自然的，一向只有老人、女人和孩子的家里突然来了一个男人，让我管他叫爸爸。尽管他慈祥地望着我，可他的胡子挺可怕的，把我的脸扎得生疼。而且刚见面的时候又是亲又是抱的，过不了多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总是看不惯我，说我浑身都是老爷惯出来的毛病，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让我很害怕。还有就是爸爸有的时候把妈妈带走，带到他的小屋去，这也让我不能接受他。妈妈原来是属于我的。爸爸一回来，我原本自由自在的日子便多了很多的约束。好在碍于老爷的面子，爸爸也不敢对我太严厉。爸爸每天晚饭之后都会来老爷家，一是因为妈妈在老爷家，二是因为老爷家有裴多菲俱乐部，志同道合的人聚在这里探讨国家的命运和未来。那是个男人的世界，充满着理想和热血。男人是要集国家与民族大义于身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爸爸的情诗，作者蒋文丽。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那时候我在张家口乡下的一所偏僻的乡中学教书，每天上午我总会看见一个跛脚的女人推着一辆自行车进来，斜穿过办公室与教室之间的过道，去给食堂送豆腐。女人上身穿着一件发黄的军棉衣，腰间胡乱地捆着一根布绳，下面是一条黑棉裤和与时令并不匹配的胶鞋，头发蓬乱着，乱麻一般，人显得非常的憔悴。她的脚跛得很厉害，深一脚浅一脚的，自行车推得也不平稳，我几次都担心她车后边的豆腐会掉下来。有一天我看学生交上来的随笔，一个叫王肖丽的女生这样写道：这个星期天回家，心里很不是滋味，父亲在炕上躺着还是不能动弹，吃了那么多药也不顶事儿。算起来他在炕上已经躺了三年了，弟弟还小，生活的重担都由母亲一个人担着，每次回来看到母亲忙前忙后的样子，我都想哭。这学期开学的时候，我提出不想再上学了，想帮母亲干农活。躺在炕上的父亲眼眶里满蓄着泪水，不说话。母亲在炕上坐着也不作声，弟弟还小，在炕边玩。整个屋子里静静的。末了母亲说：上吧，再辛苦也把你供下来。

春末的时候，我在这个村镇的街上闲逛，又遇到这个跛脚的女人。这次她正赶着一辆牛车，车上是些刚刚收到的废品、纸盒、易拉罐，还有些生铁。她坐在车前缘的一块硬纸片上，吆喝着牛往公路的方向走去。正是大中午，街上没有一个人，整个村庄都笼罩在一片家庭的氛围里，而她这个跛脚的女人还在为生计奔波着。陪伴她的只有牛蹄声，在空空的街道上有条不紊地响着。我目送着那辆车上了公路，直到它消失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我不知道它的下一个地方是哪个村庄，也不会知道它今天的中午饭要熬到什么时候才能吃，但是我敢肯定它必须要继续奔波下去。发现这个跛脚女人是王肖丽母亲的那一次，肖丽的随笔是这样写的：有好些天了，母亲给学校送豆腐，我看到过母亲几次，但没敢和她说话。虚荣和自卑的心理占据着我的内心，我怕同学们知道那就是我的母亲而笑话我。母亲每次总是急匆匆的来又急匆匆的去，也不知道她是顾不上看我，还是有意的回避我。总之我的心里很矛盾，既想让母亲来看看自己，又怕同学们知道了会讥笑我。有时候我真想骂自己一顿。自古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自己现在连狗都不如。这次考试我考得很不好，在班里我总抬不起头来，也怕看见老师们的目光。我总觉得自己很笨，比别人努力的很多，却总是考不过别人。人们都说笨鸟先飞，但对于我来说无济于事。每当考完一次试，我的内心就动摇一次。我这样的成绩很对不起含辛茹苦的母亲，也对不起躺在炕上的父亲。一次一次的失败几乎让我坚持不住了。回家后，当我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以及她坚毅的目光时，我已经到了嘴边的想退学的想法便不敢再说出来，我得坚持下去。天气逐渐转暖的时候，王肖丽的母亲来得更早，常常是上第一节课或者第一节课还没有上她就来了。因为那时候我一般都是上第一节课，我有时只是从窗户里看到她匆匆掠过的身影。那时候我也开始注意王肖丽了，眼睛并不大却很有神的一个女孩子，很规矩地坐在那里听课，很认真。有几次上课我提问她，她的声音很轻，谨小慎微的样子，生怕自己说错了什么而引起别人的笑话。我常常鼓励她，尽管有时候她答非所问，我还是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我知道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孩子此刻是多么需要别人，尤其是师长的肯定。六月份的一个下午，我在办公室看作业，又看到了王肖丽的文章。这一段时间感觉好了许多，我终于敢昂着头走出教室，而且最要紧的是我的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回去把我的成绩报告给父母后，母亲很高兴，一下子打开柜子，说是要为我淘米做一顿糕吃。父亲眼中好像也泪水汪汪的。那一天我看着母亲舒展的眉头，真想过去拥抱母亲一下。是的，这个家过了多少天阴云密布的日子啊，该高兴高兴了。但是我没有动。母亲说，家里有我一个人就行了，你安心读书就是了。
我咬了咬嘴唇，差点哭了。想想我以前的虚荣心，我就暗暗地恨自己。现在想来，我一定要找一个机会，在众多同学的面前把母亲介绍给大家。我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的母亲，天底下最坚强、最勤劳的母亲，也是天底下最美的母亲。我知道有许多像王小丽一样的家庭，像王小丽一样的孩子，更有数不清的像王小丽母亲一样平凡坚毅的母亲。他们在艰难的生活中苦苦挣扎，用牺牲自己的方式去支撑家庭，去供养孩子上学，不怕苦，不怕累，把泪水一个人吞进。

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天底下最美的母亲，作者马德，我是豆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见过蝉吗？你听到过蝉鸣叫的声音吗？蝉呀，是一种个子比较大的昆虫。蝉的种类呢有很多，全世界大概有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蝉，它们鸣叫出的声音也不同，有的会发出吱吱吱的声音，有的呢就会发出有节奏的声调。比如咱们国家很多地区的蝉都会发出知了知了知了这样的声音，所以啊，人们又把蝉叫做知了。蝉呢有一个像针一样的中空的口气，也就是蝉的嘴，可以扎进树里吸食树木的枝叶，所以啊，蝉对树木是有害的。蝉的头部有两个大大圆圆的眼睛，那是它们的复眼。它的这种复眼啊，视野非常的宽广，可以成像，是蝉类主要的眼睛。在两个复眼中间呢，还有三个沙粒大小的红色单眼。这三个单眼形成三角形的排列，只有感光的作用，却没有视力。所以啊，这三个单眼是无法成像的，看不到东西的。蝉呢，以吸食树木的枝叶为食。雌蝉呢，会把卵产在木质组织里，也就是比较嫩的树枝里。雌蝉产卵以后，它呀还会用它那个又硬又长又尖的口气，也就是它的嘴，在这根嫩树枝的上半部分扎上很多的小洞，使这根树枝啊受到破坏，得不到营养，然后就会慢慢的干枯，最后啊被风吹断落到地上。这样一来，蝉的幼虫就可以一孵出来就能马上钻入土里了，然后这些蝉的幼虫就可以在地下靠吸食树根里的枝叶来维持生命了。一般来说，蝉的幼虫也就是蝉蛹，会在地底下待上2到3年的时间，甚至还会有更长的时间才从地底下钻出来。它们一般要经过5次蜕皮以后，才能够长成我们见到的那种鸣叫的蝉的样子。小朋友，世界上还有一种非常著名的蝉，它们需要在地底下待上17年才会钻出来，所以这种蝉又叫17年蝉，真可以称得上是蝉类里的长寿明星了。每到夏天的时候，在树木比较多的地方，我们总会听到蝉的鸣叫。有的时候啊，这些蝉还会来一个大合唱，那声音呢，有时候会吵得人心情非常的烦躁。小朋友，你知道吗？其实啊，并不是所有的蝉都会发出鸣叫的，只有雄蝉才会发出声音。这是因为在雄蝉的肚子上有一种发音器，这种发音器的外面是一种半圆形的盖板，盖板的里面呢有一片弹性薄膜，也叫鼓膜。小朋友，这个鼓膜的鼓啊，可不是骨头的鼓，而是我们敲的大鼓的鼓。鼓膜呢跟蝉的声肌连在一起，发音的时候声肌就会快速的收缩，使鼓膜受到震动，这样就可以发出声音了。由于声肌 每秒钟能够伸缩一万次，盖板和鼓膜之间又是空的，能够起到共鸣的作用，所以蝉发出的鸣叫声啊就特别的响亮，声调使这种声音变得激昂而且高亢。而雌蝉的肚子上啊，这种发音器并不完整，所以雌蝉就不能发出声音。也可以说雌蝉呀是蝉类中的哑巴，每当蝉在树枝上吱吱地叫的时候，如果你这时候去攻击它或者想去捉住它，往往就会有一股液体从树叶中间洒下来，这就是蝉的尿。由于蝉的食物主要是树木里的枝叶，因此啊，在蝉的体内就会有很多的水分存在。如果蝉遇到了危险的时候，为了便于逃跑，蝉呢就会赶紧把储存在体内的废液排出体外，用来减轻体重以便起飞。同时呢，这种蝉尿还能够迷惑敌人，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其实啊，蝉尿对人类和树木是没有危害的，只是被撒在身上的时候会感到很不愉快。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可不必惊慌，只要用清水洗一下就可以了。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1: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

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孟轲敦素，始于秉直，树基中庸，劳谦谨赤，灵音察理，见貌变色，宜绝家由，免其知职，省功积戒，宠增抗疾，待汝尽耻，临高兴急。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战国学者孟子崇尚素位，春秋魏国大夫史鱼生性直率，坚持正义，待人接物要尽可能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必须勤劳、谦逊、谨慎，对自己的要求要严格，听人说话要分析其中的道理，与人交往要学会察言观色，给他人留下好的方法或建议，勉励他们谨慎小心地立身处事，听到别人的讥讽告诫要反省自身，受到恩宠不要得意忘形，以免招灾惹祸。如果知道自己将要受辱，遇到灾祸，就及时退隐山林，还可以幸免于祸。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寇准闻过则喜。寇准是宋代著名的宰相，他忠心尽职，也是一位严于律己的人。寇准刚刚担任朝中宰相的时候，担任利州刺史的张勇对下属批评寇准说，寇公是一位奇才，只可惜学问不够深广啊。这话被一个想找门路巴结寇准的小人听到了，于是他想方设法把这话转告了寇准。寇准听了这话并没有生气，而是第一时间想向张勇当面求教，可是相隔遥远，一时难以如愿。过了一段时间，寇准离开朝廷到陕西任职，恰好张勇罢官回家路过陕西，寇准非常高兴，盛情款待了张勇。送别时他问张勇，您对我有什么建议吗？张勇慢悠悠地回答，霍光传不能不仔细读啊。寇准回到官邸，急忙找来霍光传细读，当读到不学无术四个字时，他恍然大悟，

小蜜蜂故哥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我们继续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六集。
1: 温暖的太阳舒展着筋骨，天高气爽。小乔奇的步子变得越来越大，他从未感到自己如此的身强力壮过。他的双腿就像是卷着的钢弹簧，这时自动地弹开，他几乎没有用力，只感到后腿拍打地面。每次着地，那些奇妙的弹簧就松开来，将它弹到空中。他越过篱笆石墙，把它们当作鼹鼠挤一样。哦，这简直像是在飞了。现在当他想形容这种感觉的时候，已经能了解燕子季普的想法了。他回头瞥见老猎犬已经远远地落在后头，但是仍然用笨重的步伐跟来。他年纪大了，应该累了，而小乔奇呢，却越跳越起劲儿。为什么这老家伙还不罢休回家呢？越过一个小山坡以后，他忽然明白了，他竟然忘记了死亡溪。在他眼前，宽而且深的死亡溪呈现出一个亮闪闪的大弯湖。他，乔奇，老爹的儿子，美草香来的绅士，竟然被逼进这个陷阱，一个连土拨鼠波奇都能避免的陷阱。不管他向左还是向右转，小河的弯湖都恰好能把它包围住，老猎犬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把它截住。什么都没有用了，只有奋力一搏。这个令乔奇心痛的发现并没有减缓他的速度，恰恰相反，他更加快速地跑去。他飞跃的步子变得十分惊人，风在他向后的耳朵边呼啸而过。他正如老爹所期望的，仍然保持着冷静。他挑了一个河岸高耸而且坚稳的地点，目测一下要跳跃的距离，便跃身跳起。起跳真是完美，他把每条肌肉注满力量做最后的一次蹬踏，然后跃入空中。他可以看见下面有朵朵白云映在黝黑的水里，他看见河底的小石和银色的闪光，那是惊慌的条鱼躲开它飞翔的影子。然后砰的一声响，它着陆了，翻了七个筋斗，坐在一丛茂盛的青草上。它停住，一动也不动，侧腹不断的起伏。它看见老猎犬冲下斜坡，滑到河边，憎恶地望着河水，然后慢慢踱回家，滴着口水的舌头拖到地上。这次激烈的赛跑以后，小乔奇不需要老爹的教训和提醒，就停下来休息了十分钟。他知道自己已经精疲力竭，而且也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于是小乔奇打开了小背包，一面休息，一面吃。

着。当时他着实吓坏了，但是午餐结束，元气恢复以后，他的情绪又高涨起来。老爹一定会很生气的，会的，因为小乔琪犯了两次很愚蠢的错误，他使自己受了惊吓，又一头撞进陷阱里。但是那一跳在兔子史上却是空前的，从来就没有哪只兔子跳跃过死亡溪，连老爹都没有呢。他记得确切的地点，估计那里的河宽最少有18英尺。随着他高昂的情绪，那些歌词曲调一下子就排列组合成了。小乔琪躺回温暖的草堆中，开始唱起他的歌来。

0: 忧，没有很多歌词，也没有很多音符，曲调只是上升一些，下降一点儿，最后结束的音符又回到开始那里，很多人都会觉得单调，但是却十分合小乔琪的口味。他大声唱，小声唱，一会儿像凯旋的礼赞，一会儿又像遇难脱险的故事。他一遍又一遍不断地唱。北飞的红腹知更鸟停在一棵小树上，它向下喊：
1: 嗨，小乔琪，你在这里干什么？
0: 小乔琪回答说：
1: 去接阿纳达斯叔公，你到过小山吗？
2: 我呀，刚从那儿来，
0: 知更鸟回答说。
2: 每个人都很兴奋，好像有新的一家人要来。
1: 哦，我知道，
0: 小乔琪急切地说，
1: 我刚才为这件事做了一首歌，你要不要听听啊？是这样唱的。
2: 不啦，谢谢，
0: 知更鸟说，
1: 好走，
0: 然后它就飞走了。小乔琪一点也不气馁，他一边绑上小背包准备继续他的路程，一边又把那支歌唱了几遍，这还是一支很好的进行曲呢。小乔琪一边唱着，一边走下峻岭，风丘，绕过乔治镇。那天下午走上淡泊利路的时候，他还在唱着那支歌。当他唱完第四千遍嘿呦的时候，就听到树丛里传来一个尖锐的声音：
3: 嘿呦什么呀？
0: 小乔琪旋转身，
1: 嘿呦天哪，
0: 他大叫，
2: 哦哦，是阿纳达斯叔公。
3: 当然了，
0: 接着阿纳达斯叔公咯咯地笑了起来，
3: 正是我，阿纳达斯叔公，进来，小乔琪，进来。你从家里走了这么一大段路来，如果我是一只狗的话，一定早把你捉住了。真奇怪，你老爹怎么没教你要多加小心呢？进来吧。
0: 虽然老妈一直为阿纳达斯叔公的家没有女人来收拾整理而操心，但是她怎么也无法想象到小乔琪走进来的这个洞里是多么的乌烟瘴气。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男人的家。小乔琪虽然羡慕单身汉的无拘无束，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里实在是太脏乱了，跳蚤简直是又多又猖狂，一整天都待在野外，现在这屋子里的空气令乔琪窒息，屋里有一股气味，可能是阿纳达斯叔公吸的烟草味吧，小乔琪希望是这样的。叔公的烹饪技巧是他喜欢的，晚餐呢是一颗多年前风干的无精。吃完了这顿简单的晚餐，小乔琪提议到外面坐坐，然后他把老妈的信拿了出来。
1: 阿纳达斯叔公说，
3: 乔琪，还是你念给我听吧，我好像把那副鬼眼镜搞丢了。
0: 乔琪知道叔公没有搞丢眼镜，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眼镜，他只是不识字罢了。但是这种礼貌上的虚伪还是要应付的，于是他顺从地读着：
2: 亲爱的阿纳达斯叔叔，希望您身体健康，但是我知道自从米尔杰德结婚搬走以后，您很寂寞，我们都希望 您能来和我们共度夏天，而且我们这里有新人家要搬来，我们希望他们是庄稼人。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就可以吃得很好。不过他们也可能会带来狗或毒饵、陷阱、弹簧枪之类不好的东西，不过这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仍然希望见到您，爱您的侄女茉莉。信上还有个脚注写着，请不要让小乔奇把脚弄湿了。但是乔奇并没有把这句话念出来。老妈竟然会有那种想法，她小乔奇都能跳跃过死亡溪了，难道还会把脚弄湿吗？听了来信，阿纳达斯叔公高兴地喊道，
3: 太好了，好极了，真好，我正不知道这个夏天要做什么才好嘞。米尔杰德和所有的人都走了以后，这里确实萧条得很。至于粮食嘛，我看过所有缺少胡萝卜的吝啬鬼，就属这附近的人最穷最小气了。我想我会去的，当然新人家来了情况可能会好些，也可能会不好。不管怎样，我都不信任他们。当然了，我也不相信熟人家。不过对熟人家你可以知道什么不能相信，但是对新人家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想我会去的。对了，你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做的一手好莴苣豆瓣汤吗？
2: 小乔奇告诉他，老妈还是做汤好手，而且他现在就希望能有一碗汤喝呢。
1: 我做了一首关于新人家的歌，
2: 他急切地加了一句，
1: 您要不要听听啊？
3: 哦，
0: 阿纳达斯叔公回答说，
3: 哦，我不想听，乔奇，你自己找个地方睡吧，我要收拾一下琐碎的东西，我们明天应该早点启程，我会叫你的。
2: 小乔奇决定睡在外面的树丛下，夜里很温暖，兔子洞很结实，他哼着自己的歌，像催眠曲一样。这是一支很好的催眠曲，因为还没唱完第三遍，他就沉沉地睡着了。
4: 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少年有志，逐光而行。近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举行。本次北京市仅有2名少年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顺义区第五中学学生陈凯文成功入选，是我区首位获得此项荣誉的中学生。陈凯文以实际行动崇德向善，充分展现出顺义青少年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评选由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五部门联合组织开展，是面向全国未成年人的最高荣誉。在各地广泛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基础上，经学生自荐、互相推荐，学校、家庭和社会举荐产生，每年择优推出50名组先进典型。长期以来，陈凯文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热心公益事业，勤学笃行向善，以点滴行动诠释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参加志愿服务是陈凯文多年不变的坚持，无论是课余闲暇还是寒暑假期，他积极参加环境治理、文明引导等各类社区常态化志愿服务。在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陈凯文主动担任青少年志愿宣讲员，聚焦生态环保主题开展公益宣讲。他立足青少年视角，用鲜活生动、接地气的表达方式普及环保知识，传递正能量，让公益理念走进同龄人群体。在他的积极带动下，越来越多顺义青少年走出家门，参与公益服务社会。目前陈凯文的累计志愿服务时长已达300小时。公益的种子早已在陈凯文心中生根发芽。从小学开始，他了解到四川省凉山山区儿童的生活困境后，便开启了长达4年的爱心帮扶。期间，他坚持为凉山的学子寄送衣物、书籍、文体用品，用持之以恒的善意跨越山海，为远方的孩子送去温暖与希望。平日里，他会利用课余时间整理打包爱心物资，把真挚的关怀送往千里之外，点亮山区少年的成长之路。不止于公益善行，陈凯文始终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事业上，他勤勉自律、勤学善思，成绩优异，先后获得市区级3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等多项荣誉称号，并获得全国红领巾奖章5星章。同时，他积极参与各类文体活动、科创实践项目，在多元舞台上锤炼品格，增长才干，不断突破自我。优异的成绩、持续的坚守向善的初心，让他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对于这份荣誉，陈凯文的妈妈表示，这份荣誉是孩子的幸运，更是一份鞭策，希望他永远心怀温暖，勇担责任，做一个既能温暖自己也能照亮他人的新时代少年。少年不负韶华，微光汇聚星河，愿顺义少年们以榜样为力量，追光前行，逐梦成长，绽放更绚烂的青春光彩。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由团区委、区体育局主办的首届顺义好风气向上顺 BA 篮球联赛迎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顺 BA 冠军之夜总决赛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圆满收官。从初夏到初秋，历时近3个月的顺义青年自己的篮球盛宴在呐喊与欢呼声中落下帷幕。18时企业组决赛率先打响，首场比赛为铁工青云国乐篮球队对阵顺义太保篮球队，社区村组决赛紧随其后。球员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默契配合，攻防转换扣人心弦，场下观众热情高涨，浓厚的赛事氛围萦绕全场。经过激烈角逐，社区村组蒋各庄村篮球队获得冠军，李家桥村篮球队获得亚军，青玉家园社区篮球队获得季军。总决赛 MVP 为蒋各庄村篮球队队长李兴业， 企业组铁工青云国乐篮球队获得冠军，顺义太保篮球队获得亚军，工行篮球队获得季军。总决赛 MVP 为铁工青云国乐篮球队队员张明晨。颁奖仪式上，各奖项得主依次登台领奖。回首本届赛事，六月初在胜利街道景汇港、仁和镇文体广场、李桥镇文化广场、木林镇蒋各庄村、北小营镇经贸国际社区五大赛区同步启幕，全区29支社区村球队、7支企业球队、400余名球员踊跃参赛，吸引万余名群众观赛。从小组赛到淘汰赛，近百场比赛，每一场都充满激情与悬念。企业工程师、学校老师、社区工作者、快递小哥，队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用汗水诠释了对篮球最纯粹的热爱。本届顺币 A 的举办，让顺义的烟火气更浓，邻里情更暖，好风气更盛，是顺义区以体育为媒介，打造青年友好之城，推动社会基层治理，涵养文明新风，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探索。顺币 A 不只是一场篮球赛，还创新打造体育加市井沉浸式体验。赛事期间同步开展顺币 A 青春市集，汇聚文创手作、本土农副产品、潮流茶饮等多元业态，将潮流消费、烟火生活与热血篮球深度融合，让激情赛场邂逅市井烟火，打造出独具顺义特色的文体新风尚。冠军之夜已落幕，但顺义篮球的热度不会降温。首届顺币 A 留下的不只是奖杯与荣誉，更是顺义青年昂扬向上、敢拼敢赢的体育精神。期待明年盛夏，赛场再相聚，热血再起航。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玲玲报道。初秋时节，不妨慢下来，去哈市桥湿地公园里走一圈，跟着张颂文的脚步，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遇见惊喜，在湿地间轻松漫游，风景便徐徐展开。沿着步道慢慢走，满屏绿意铺开，第一眼就是大片的绿。从公园入口一路前行，迎面扑来的是满眼的绿意，树叶随风摇曳，树影与湖光交错，视线所及都是自然铺开的颜色。张颂文也是这样，不赶路，不找机位，就沿着步道慢慢走，看看水面，看看树，看看这片藏在城市边的湿地到底长什么样。走着走着，突然被一群林中精灵围住了。如果说湿地漫步是与大自然的相望，那么神鹿森林乐园就是把这份自然直接递到你手边。张颂文走进鹿群，递出食物，小鹿慢慢凑近，低头享用，他也跟着放慢动作，就怕惊扰他们。当小鹿低下头吃东西的那一刻，大概没人能忍住不笑。成年人在这里会重新找回看到小动物就开心的自己，心也会被萌化，被治愈。走累了，那就停下来，逛了一圈，是时候给自己按个暂停键。张颂文在湖畔咖啡厅坐下，点一杯咖啡，窗外的湖景就成了此刻的背景板，手边是刚端上来的咖啡，刚才一路走过的湿地风光，此刻变成了眼前的一幅缓缓流动的画。什么都不用做，就坐在湖边，看一会儿湖，喝一口咖啡，吹一会儿风。如果这趟哈市桥之行一定要找一个发呆冠军地，那大概就是这里。哈市桥湿地的风景不需要太多修饰，沿着步道走走停停，水面、芦苇、绿荫、天空，每一处都是天然的取景素材。到了湖畔拍一张人与湖景的同框，遇到光落在水面上，随手记录下来，如果刚好遇见小鹿，还能拍一张来自湿地的限定款。张颂文在这里留下的每个瞬间都可以是你的同款灵感，不用刻意摆姿势，走在步道上，坐在湖边，回头看看风景，人在哪里，风景就在哪里。张颂文的同款路线你也可以走一遍，把喜欢的风景留在照片里，也留在这个初秋。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随着最后一批应征青年完成全部体检项目，顺区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圆满结束。本次体检分3批次开展，体检周期从6月10日持续至8月20日，全区共有500余名应征青年参与， 其中大学生总人数超450人，整体应征群体呈现年轻化、高素质化的良好趋势。本次征兵体检在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开展，体检现场分区明确，环境整洁，设有咨询服务台及各类专科诊区，为应征青年提供一站式体检服务。参检人员在工作人员的有序引导下，严格按照流程依次完成分组编号、逐项体检、签字确认、上交表格等步骤，各环节衔接顺畅，有条不紊。本次体检共设置血压、口腔、耳鼻喉、内外科、心电图、超声、心理检测等10余项检查，全方位多角度核查应征青年身体素质与心理健康状况，严格把控入伍兵员身体关口。体检全程严格执行国家征兵体检标准，医护人员对体检数据逐项细致登记，现场核验确认，严格落实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的工作要求，确保体检结果真实准确、客观公正。本次参检的应征青年以顺义区户籍适龄青年、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的学生为主，年龄集中在18至24周岁。辖区高素质青年参军入伍的热情高涨，兵员质量稳步提升，越来越多的高校学子选择携笔从戎，在求学或毕业后投身军营，报效国家。区征兵办将推进后续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体检合格人员的政治考核工作。体检政治考核双合格的人员经综合评定后，区征兵办将组织预备新兵开展役前教育，帮助大家提前适应军营纪律、作息和训练生活。役前教育结束后，将开展秋季新兵起运工作，确保2026年秋季征兵工作圆满完成。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3: 电台
4: FM 92.9兆赫，
3: 声动盛宴。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都北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纪元，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老王，吃饭了。
1: 来了来了，
0: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1: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0: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1: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0: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2: 增加一份安全。
0: 共享一只公勺，
2: 共享一份健康，
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0: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7: 行。
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9: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8: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1: 协管网格二合一，
12: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13: 天心星。
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0: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每年历史画卷。

0: 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 亲民呐，
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 情怀呀。
1: 得嘞，咱走着。
3: 丛林身旁边站着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身穿鹅黄色道袍，个不高，胖胖大大的，圆蓬脸儿，慈眉善目，隐然飘洒千心，腰上系根黄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开口便携，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另外袋子上还斜插着一根铁条，月牙眼乐呵呵正盯着丛林。丛林再一看周围更愣了，就见云霞道士杜清风是个进攻的架势，宝剑高高的举起，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一动也不动，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再往这边看，塞南极的昆仑子诸葛剑手中擎着十三节蛇骨鞭，一腿在前，一腿在后，身子哈着，也是进攻的架势，呲着牙，瞪着眼，一动不动。再往那边看，野飞龙燕雷咧着大嘴，手里擎着双绝，挺着胸脯在那站着，跟一桶碑相似，也不动还。佟林心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懵了，这老道谁？正在的疑惑不定之时，老道说话了：海川，你醒过来了，看来这粒丹药真发生作用了，而还不起来，等待何时啊？说着话伸手搭了佟林嘎吱窝一下，佟林借这劲儿站起来了，就觉这个心里头啊不太得劲儿，但是也没什么了不得啊，回忆回忆奋战三人之时，累死过去了。佟林这才明白，没死，被这穿黄袍的老道把他给救了。佟林等清醒过来，双膝跪倒：道爷，多谢您救命之恩，我给您磕头了。这老大挺好，一点都不客气，把将军肚一舔，不住的点头：磕吧，应该磕，多磕几个才对呢。你听，这位倒不客气啊，但是看他的年纪，那都是爷爷辈儿，就多磕几个也不吃亏，何况人家是救命恩人。佟林磕完头了，站起来了。老道来得近前：海川呐，你这小子太骄傲啊，今儿吃这亏吃的可够爆的，要不是贫道及时赶到，焉有你的命在，你就20个铜林也早死多时了，你知道吗？哦，我听懂了，听懂了。我告诉你，人是骄者必败。拿你来说吧，诸葛剑两度潜入雍亲王府，第一次本来去找你，由于你不在，他偷走了雍亲王的鼻烟壶，

0: 在桌子底下留了个纸条，这第一次。第二次你回来了，他背着你不知道啊，鼻烟壶又送到茶盘旁，然后又压了个纸条，约你赶奔九公主坟一会，对不对？
1: 啊，对，您都知道，
0: 对。糊弄你傻小子行，糊弄贫道他糊弄不了。哼哼，这些事全在我的视线之内。我以为你佟林是个精细的孩子，你一定派人赶奔双龙镖局，跟东侠、南侠等人打个招呼，让大家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你再赶奔九公主坟前来赴约。可你没这么做呀，你就是披马单枪一个人来到九公主坟，就冲这一手说明你佟林骄傲透顶，目中无人。别看你说话客气，你骨子里边你骄傲，你没把旁人摆在心里啊！你不找昆师你等什么？你知道这个人变化莫测呀，他表面上说的一套，暗地之中做的又是另一套。正所谓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诸葛剑就是这种人。你看他跟你说话多客气，不笑不说话，一笑一呲牙，殊不知咬人的狗不露齿，这个东西内含毒辣。他跟杜清风等人勾搭连环，事先早就定好了连环计了，把你稳住调到九公主坟，然后通力合作把你给废了。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吧？嗯，而你一点防范都没有，老老实实叫人家收拾，你算什么侠客？你老师怎么能放心叫你别开偏僻另创一家？你配当这总门长吗？你配当无极门的当家人吗？哎呀，佟林这一听，这老道是神仙，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再看那铁条，他忽然想起来，这铁条不是老筛和金元丢的吗？那天在大清真寺，老筛还说我练的是弹腿，我师父赶到了，当场质问金老剑客，金元有点下不来台阶了，决定要以武艺分胜负，他打算练手绝活，把铁条扔到空中，打算练八步登空，结果没练成，铁条没了。找到现在也没找着，也不知道什么人干的，闹了半天是这老道干的。这老道肯定这功夫得在我师父之上，听他刚才训教我的话又不像外人，他是谁呢？佟林想到这儿仗了仗胆子，老人家，我敢问一声，您了是哪位？哦，哎呀，说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呢？好吧，那我自己就介绍介绍。何德元上的名是你什么人呢？啊，那是我师父。是你师父，我是他师父，这辈儿怎么排？哎呦，佟林一听，师父的师父，师爷来了。师爷谁呀？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张老剑客。这个大清国呀，有四大名剑，人家是纯属的名牌，跟别人的假冒名牌那不一样。嗯，这四大剑客谁呀？头一个，镇古侠。老剑客董乾董化一，第二位，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 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就这老头，还有第四位叫珍珠佛董瑞，董老剑客，这号称大清国的四大名剑。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的徒弟四个，谁？太虚上人庄道琴大徒弟，何道元上道明武道远收四个徒弟，何道元上道明又收的童林，这一点掺和都没有，亲师爷
1: 衙门那么大能耐。
0: 童林再次跪倒磕头带奖，闹了半天是师爷驾到，谢谢师爷救命之恩。童林哭了，俺不见亲人不落泪吗？起来吧，孩儿啊，你毛还嫩呢，肩膀头还窄呀，人生道路坎坷，大江大浪都在前面挡道，你不定会遇上什么事情。本师爷方才说你的话可是有点尖酸刻薄，听着有点刺耳，但道理都是真的，你要好自为之，要吸收教训，明白吗？
1: 是，我记住了。
0: 嗯，这就好。嗯，吃亏嘛长见识。再这一说，披麻单枪干那种冒险的事儿，未必就有什么了不起，那不算什么高人。高人讲究是步步为营，进退连环，光棍还不吃眼前亏，你懂吗？
1: 明白了。
0: 行了行了行了，把眼泪擦擦。嗯，这阵你觉着心里头难受不？跟您这一谈话的时候，你这口淤血在那憋着，不过对你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影响。我这儿还有个小瓶，你拿去吧，里边有我炼制的丹药，叫强筋壮骨大力丹，早中晚每日三次，白水腹下，不得间断。谢师爷。
1: 师爷，您怎么到了北京了？
0: 海川呐，你认为光我来了吗？连你大师爷、二师爷、四师爷都来了，我们都来参加三月三亮雕会。你可知道天下武林高手都要云集北京，这回你好好长长见识吧，这是你童林下山以来第一次的大战场，你要好好开开眼界，见识见识各门各户各派的高人。
1: 哦，
0: 童林一想，连我师爷都来了，可见亮镖会盛况空前呢。那么接着问师爷，您住的哪儿了？如果不方便的话，请到我家。哎，不，我自有住处，食宿方便，不必你牵挂。我住的那个地方，外人谁也不知道，住到你家里反倒张扬出去了。海川，你放心，有了事儿甭你找我，我自然就找你了。嗯，另外呢，你转告大清真寺的老筛和金元，他那根铁条在我这保管呢，看到没，在我身上这别着呢。你转告他，往后说话要有分寸，不要信口雌黄。他怎么就说你练这功夫是偷他们回教之中的呢？嗯，怎么说是弹腿呢？胡说八道，也难怪你两位老师生气，当时质问他。嗯，我带着他的铁条以示警告，迟早有一天我再还给他，你听懂了吗？
1: 哎，我听明白了。
0: 嗯，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

既是善念，杀人跟杀人不好事儿。开车呢，你看怎么办吧？这你看这个佟林呢，心还软呢，不到一定的程度，佟林绝下不了手。他也不知道师爷让自己下手是否考验自己，但是说实话，老人家，我的意思是，但能容人且容人。他们仨按理说可杀不可留，但都那么大的年纪了，学功夫也不容易，不如把他们感化过来，我看把他们饶了吧。哎，好吧，海川呐，你比出家人还善良啊，贫道自愧不如，那我教训教训他们，然后再放啊。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说到这儿，来到诸葛剑近前。你别看这三位都被点穴点住了，在那站着动不了地方，也说不出话来，但是耳朵可好使，心里明白你说什么，他们听得清清楚楚的。道爷一伸手，晃着苍蝇栓到了诸葛剑近前，用这苍蝇栓啊敲的敲的诸葛剑的秃脑门子，梆梆梆。诸葛剑，我说话你听得清清的吧？刚才我徒孙怎么说的你也听见了吧？要按贫道的主意，我一掌击碎儿子的头颅喂狗去。可是佟林给你求了情了，看你胡子都白了，偌大年纪学艺难呐，他动了洗脑怜贫之心。贫道我接受了，我放你一条生路，可是诸葛剑你记住，往后你再做这种事儿，叫贫道我遇上，我杀你个二罪归一。滚！底下就是一脚，一下把诸葛剑踹了个跟头，穴道破了。诸葛剑是面红耳赤，一咕噜身在地上站起来。哎呀，老剑客，老前辈，多谢您放我。另外，佟大侠，多谢您求情之恩，将来要到了剑山蓬莱岛找我去，哎，咱们非得好好处一处不可。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他跑了。然后老剑客又来到杜清风面前，拿苍蝇栓狠狠地抽了他的脑袋好几下，抽一下一道领子。你看杜清风就老老实实在那站着，点到麻穴上了，想动他动不了啊。哎呀，老道爷长叹一声，指着杜清风的鼻子，你看你，要论岁数比我小不了多少，胡子也是白的了，头戴道冠，身穿道袍，口念无量天尊，你也算三清弟子。我真不明白，谁把你收的？你是披着人皮不办人事儿，穿着道装不行好事啊，纯属是个人面兽心的豺狼。杜清风，我太了解你了，你跟诸葛剑还不同，你做的坏事太多了，现在就剥了你的皮，摘了你的心，也是应该的。但是方才海川给你求了情了，前者抛月亮剑给你来了个炒肉。

0: 拉皮儿。哎，也算给你警告了，你还是一点教训都不吸收啊。也罢，再给你个机会，你可记住，你跟诸葛剑可不一样，再要遇上我，再做坏事，杀你个三罪归一。滚！咣一脚踹了个屁股墩儿，杜清风浑身上下才得了舒展呢，赶紧站起身来，这我亮屁，没敢念，念半截又缩回去了。你看道爷说他不是真正老道吗？无量，是是是是，多谢前辈恩放之恩。回头瞅了瞅佟林，想说啥没说出来，红着脸钻进草丛，逃之夭夭。他走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又来到野飞龙燕雷近前，没打他，戳戳他脑门子，我说燕雷，你这个混蛋，混蛋加三级的大混蛋，你不是250之上，也不是250之下，正好是个250，你现在身负重伤啊，你怎么不吸收教训呢？你们仨密谋策划，你来打便宜手来了，你能报得了仇吗？如果你学了真能耐，你把佟林打倒，真报了仇了，我还服你。打便宜手，别人把佟林给赢了，你凑过去，占点便宜，这算什么英雄？这纯属是狗熊啊！呸！我都替你害臊，把你打死吧。丢人，算了，好在你前者受伤了，把伤养好了再说吧，何去何从，你好自为之。滚！一脚给踹跑了，这家连个瘪屁都没放出来，逃之夭夭。佟林赶紧过来，师爷，您跟我一块儿回去吧，海川还有件大事我要对你演讲。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不传授学问，道破全伤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等天门。

出传授学问，包包传上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带我登天门。

0: 爽，不去旁人眼光，成就非凡梦想，台前这主全场。
1: 睡眠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51年7月10号，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谈判期间，美国那边忽然提出了一个和停战条款无关的请求，希望在板门店见一个人。谁呢？就在几个月之前，在华川水库发生战斗时，驻守288.4高地的连长。理由也没什么特殊的，就是想看看这位死硬的中国军人到底什么样子。于是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我方便介绍了这位指挥着一个连就打败了美国陆战第一师一个营的进攻的赵志立连长。结果采访的时候，愣是有外国记者不相信他只是个连长，坚称赵志立起码是个营长，还得是加强营的营长，否则怎么能够凭借落后的武器抵挡美军一个营的多次进攻呢？对此，赵志立不仅现场回顾了战斗过程、阵地的地形面貌、兵力部署和作战指挥细节，而且还告诉外国记者，在不足500平米的阵地上只能展开一个连的兵力，想放一个营他也放不下，这可是基本的军事常识。如此铿锵有力的回答，使外国记者联想起了历史上的直布罗陀大围攻。当时西班牙和法国组成联军，对英国控制的直布罗陀发动围攻。最开始，西班牙和法国投入了1.3万陆军和数十艘战舰，此后兵力一路加到了50000多人。然而，围攻持续了3年7个月，愣是没有拿下直布罗陀的7000英国守军，就连50000兵力发动的总攻也被击退了。外国记者认为，赵志立在288.4高地上打退美国人的精彩战役，甚至可以与这一次直布罗陀大围攻相提并论，因此称其为东方直布罗陀战斗的胜利者。那么，赵志立坚守阵地的这事儿，究竟是发生在抗美援朝的哪次战斗当中？在这次高地争夺战的前后，又有怎样精彩曲折的故事？以英勇善战闻名的美国王牌部队，为何一个营拿不下我们一个连？抗美援朝版的水淹七军又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危急情况使得志愿军一个师决定违抗命令，坚守原地？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抗美援朝中华川地区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的开头，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朝鲜境内的一个水库的情况，它叫华川水库，位于北汉江上游地带，是朝鲜中部蓄水量最大的湖。抗美援朝期间，这个本来只是为了蓄水发电的水库，却意外地承担起了本不属于自己的使命。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1951年3月，志愿军39军115师完成了朝鲜洪川到春川的防御任务。部队原本计划撤出北汉江地区，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接到命令，迅速向北推进战线。美国人还给这次进攻取了个特别中二的名字，叫做狂暴行动。面对狂暴美军的来势汹汹，志愿军39军从地图上发现了刚才提到的华川水库，于是迅速地派出了一支侦察小队进行实地勘察，了解到闸门蓄水量等情况之后，39军计上心头，决定效法襄樊之战中的关羽，给美军来一个抗美援朝版的水淹七军。说起襄樊之战，相信不少朋友应该都很陌生，它发生在建安24年，关羽从荆州南郡出兵进攻曹魏占据的襄阳樊城。当时由于晋军7军共30000人赶来襄樊一带救援，结果正巧撞上了连绵大雨，汗水暴涨，关羽率领水军乘势进攻，最终导致于禁大败。
只能投降了。此战过后，关羽威震华夏，甚至搞得曹操一度想要迁都以逼其锋芒。顺带提一句啊，其实在《三国志》《后汉书》等史料当中，水淹七军的这场洪水是自然水灾，但在小说《三国演义》之中，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艺术化的加工。小说中，关羽见秋水连绵，知道汉水必然上涨，所以差人堵住了各处水口，因此导致水淹樊城，最终使得于禁走投无路而投降。不过《三国演义》的内容和正史有多大的差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载入史册的抗美援朝之战当中，志愿军要给美军来一场真实的水淹七军。那怎么来实现这个目标呢？为此，华川水库提前关闭了全部十道闸门，并且提前组织周边的居民撤离。据说为了尽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曾有将领建议直接炸毁大坝，以增加水势的猛烈。然而这个建议遭到了时任39军军长吴信权的拒绝，因为华川水库本来就是为了给当地朝鲜人民发电而建设的，上个世纪50年代修这么大的大坝可不容易，如果炸毁的话，再次修建的难度可不小。时间一晃到了1951年的4月9号凌晨，经过8天的蓄水，华川水库里的水已经快溢出来了，而美军也正好抵达了华川地区。这会儿他们全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尤其在之前的巷战里头，美军还取得了一定的优势，所以他们认为此时志愿军应该还在休整，不会在此设伏。因此美国海军陆战队1师几乎没有任何侦察，就直奔汉江南岸准备渡河。凌晨4点，华川水库的10个大闸门全部的提起打开，水流顷刻之间咆哮着直奔下游。据说仅仅1个小时之内，汉江水位上涨了超过1米，美军的浮桥被冲毁，正在过桥的汽车和坦克全部被卷入了滚滚洪流之中。很快洪水冲上了公路。事后志愿军通过监听报话机得知，美军一个炮兵阵地和附近的道路都在这场大水当中被冲毁了。吃了这么大的亏，让美国海军陆战队1师憋屈的异常。要知道他们可是号称美军王牌中的王牌，这支部队是1941年成立的，1942年的时候就在瓜达卡纳尔岛与日军展开了一场空前残酷的大搏杀，以阵亡1592人为代价干掉了1.4万的日军，加上因伤病致死或下落不明的9000人，这一战一共是有2.3万日军去见了阎王。冲绳战役当中，他们与美军陆战6师配合，打响了太平洋战场上最大规模的2栖作战，在已经疯狂的日本法西斯手中夺下了琉球。而朝鲜战争之中，北边的朝鲜人民军本来占据优势，但也是这个陆战1师凭借出其不意的闪击从仁川登陆，切断了朝鲜半岛的封腰部，使朝鲜人民军斩为2截，才使得战局急转直下。不过这支作风凶悍的部队在长津湖战役当中吃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他们被20军全面围困整整6天，彻底被打懵了。谁也没有想到现代战争还能这么打。最后他们依靠着空中支援和战备优势，加上作战凶悍，才勉强逃出升天。光从柳潭里到下碣隅里这22公里的路程，美国陆战1师就付出了1500多人伤亡的代价。要知道这支部队在整个冲绳战役当中也只损失了1655人，这已经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最大的伤亡。现在在长津湖吃了瘪的美军陆战1师又在华川这边遭遇了一波水淹，他们会怎么展开报复呢？志愿军又将如何应对？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洪水过去，美军陆战一师立即开始着手组织地面部队，面对华川水坝展开进攻。面对这支美国王牌部队气势汹汹的来袭，志愿军早已经有所准备。他们派出了39军、115师、344团、1连，驻防水坝附近的288.4高地。这里需要重点说一下，这个驻防地点呢，可不是咱们随便选的。在此之前，志愿军就已经开始了详细的考察。288.4高地位于华川水库鹰峰山那一边，本来呢就是一个狭长的地带，两边地形崎岖，高地北高南低，十分险要。东面是华川水库，西面就是北汉江，北面是水坝的大闸，南面是山前公路。说白了，这个地界就四个字儿：易守难攻。而且在水淹七军开始之前的3月份，一连就已经利用险峻的地形构筑起了防御工事。他们将隐蔽部放在了山体的暗部，向下深挖了4米，即便是敌人用炮火洗地也很难破坏。战士们还在阵地前沿精心地构筑了暗火力点和地堡，暴露地段则用暗壕盖沟。此外，一连还注意对山下公路进行了分段的破坏，并且设置了路障。光是为了在这处高地上构筑工事，一连就紧张施工了20多天，战壕挖了1800米，暗壕400米，隐蔽部30多个，射击工事250个，暗地堡11个，还选了5到7层的大圆木和基土夯实覆盖工事掩体，就连排班之间都有交通壕来连通。说真的啊，这个工事放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也称是豪华版的了。因此，在美军陆战一师展开进攻之后，一连灵活地运用地形和防御工事与敌人展开了周旋。美军最开始用2个连的地面部队进行试探，结果一点便宜没占着，于是直接呼叫飞机大炮对288.4高地进行轰炸，不足500平米的阵地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幸好在此之前，一连全体除观察员以外早就分散进入了掩体工事。一天之内，战士们打退了敌人的6次进攻。等到天黑下来之后，他们断定美军不会就此收手，明天肯定还会有更猛烈的攻击，于是连夜修缮加固工事。果不其然，第2天美军上来就是新一轮的狂轰滥炸，把山头都削去了一大块。之后他们又用1个营的兵力包围了高地，而志愿军战士们则采取近打快打的策略，每个关键点位布置了人手，又打退了敌人5次的进攻。第3天，美军见288.4高地实在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开始想别的招了。他们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以1个营的兵力从华川水库迂回，偷偷地占领了一连后侧的436.1高地，极大地威胁了志愿军后方。好在这种小手段很快被志愿军的指挥员发觉，344团的1营3连和3营7连立刻协同一连作战，来夺回了436.1高地。第4天，一连又接连着打退了敌人的2次进攻。这4个昼夜，他们不仅以一连的兵力抵挡住了美军王牌部队1个营的不断冲锋，还歼灭了400多人，阵地始终未曾失守，直到接到上级命令，一连才撤出。至此，美方在板门店谈判的时候非要建议连指挥这场战斗的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搁谁都想看看这样的猛人到底长什么模样。而就在华川水库战斗的1个多月之后，同样在华川这片地区，
志愿军、二十军

原来1951年5月在第五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接连不断的战斗也使战士们陷入疲劳，粮食、武器、弹药啥啥都缺，急需补充。因此志愿军司令部在5月21号下令要部队全线北撤休整，然而这个动向又被美军察觉了，他们迅速地派出装甲部队开路，要分割穿插撤退的志愿军各部，企图将大家的退路切断，把志愿军分割成东西两个不能相互联系的集团，再依次歼灭。此时华川这一片地方的战略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为什么说他的得失决定着志愿军的安危？双方又会在这个地方展开怎样的争夺呢？当时假如被美军占据了华川这个重要节点，那么志愿军东西战场的联系就会被切断，主力很可能就陷入到重围。好在5月27号凌晨，正在依照命令北撤的58师通过华川，他们敏锐地发现部队周围竟然可以听到美军炮弹的爆炸声。时任58师师长黄朝天经验十分丰富，立刻意识到不对头，加上侦察员带回的情报，黄朝天判断美国人正在酝酿一场大阴谋。当时华川是志愿军第五次战役东线的后勤中心，志愿军的大量兵站和医院都聚集在此，这就不说了。而且58师后面会经过华川的，有第9兵团其他部队，也有行动缓慢的炮兵、医院伤员和辎重部队。假如美军趁58师离开之后对这些友军展开进攻，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此时黄朝天最先想到的是马上联系军部和兵团司令部，但上个世纪50年代的通讯可不比这会儿，电台车怎么调整都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络。关键时刻黄朝天和政委经过仔细的商讨，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收拢部队抢占要地。要知道当时如果58师照命令后退的话，那么第二天就能抵达预定的休整地域，而在华川转入防御仓促之间，他们没有阵地，没有防御工事，更没有炮火支援和友军掩护，甚至没有上级命令，如果遭受了损失，这个责任可着实不小。但此时的情形，58师依然决定冒险抗命，原地坚守阻击美军，掩护志愿军其他部队后撤。那么当时58师面对的是怎样的对手呢？他们有美军第7师、第24师和韩国军第6师、第2师、第3师，加起来一共2.8万人，还配备了270辆坦克和550门火炮。而反观咱们的58师这一边，全师凑在一块儿，总共4门107毫米迫击炮、9门57毫米无后坐力炮和27门82毫米迫击炮。而且经过不断的战斗，58师麾下3个团只有172团还比较完整，173团已经缩编成了5个步兵连，174团虽然能凑出6个步兵连，但实际上每个连都已经缩编为2个排，整个58师满打满算只剩下了9000多人，弹药还严重不足，机枪只有编制的一半，迫击炮和火箭筒的弹量更是只剩下1/3。那这种情况之下，仗还怎么打呢？58师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根本经不起任何的消耗，于是大伙儿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以攻代守，将主力配备在阻击高地的两侧，白天坚守，晚上反击。即便时间十分仓促，58师也迅速地行动起来，抢占了华川以北的战略要点，随后充分地利用当地多山的地形，以少数兵力控制最关键的有利地形，主力则集中在公路两侧的山头，层层设置防线，在一个阵地明显不利于继续防御时，就退守到下一个阵地。就这样依靠着精心的部署和顽强的战斗意志，58师的兵力和武器与美军有明显悬殊。

的情况之下，对美军展开了顽强的阻击。这场阻击战的惨烈程度，我们从一个细节就可以窥见一斑。58师当时作为一个不足师，竟然涌现出了11个战斗英雄，这个比例追平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甚至在第二天，也就是5月28号，美军主力到达之后，58师依然投下了4道防线，与装备精良的美军主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仅仅一天时间，身处一线的173团和174团就伤亡惨重，预备队172团被迫顶伤。在华川城外的280.7高地上，173团6连2排排长卞广德与美军作战了3天，眼见敌人冲上阵地，还把他们的军旗插在了自己的阵地上。卞广德用尽浑身力气推倒了敌人的旗帜，最后2排一个排的战士只剩下4个人，却依然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从5月27日到6月3号，整整8天的时间，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被58师死死地拖住。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后来当到美国陆军上将的范弗里特，亲自跑到前线去督战，依然无法突破58师的顽强阻击。8天之内，所谓的联合国军只推进了4公里，直到6月8号晚上，58师才将阵地交给前来接防的60师，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在这前后总共13天的防御作战当中，58师硬是扛住了美军和韩军10个团的轮番轰炸，共击毙、击伤、俘虏了7400多人，为志愿军主力及伤员物资的转移部署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相信不少朋友都知道，因为在朝鲜战争中闹了个灰头土脸，长久以来美军一直耻于提及这场战争，就算非要提起，他们也会发动舆论机器污蔑志愿军使用什么人海战术，不顾伤亡才让美军吃了亏。然而只要我们对抗美援朝多一些了解，美国人的粉饰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就像是在华川发生的这些战斗一样，志愿军能够胜利，凭借的是细致的侦察、精确的部署和战士们不屈的战斗意志。和平与发展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浸润着前人的鲜血和牺牲，也将由后来人以自己的行动和智慧来捍卫。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5: 第四十集，
6: 金环狂奔回家，一直走到后院。这时天已三点多钟，各屋都已熄灯安寝，却只见那新屋里还有灯光，知道屋中必有仆妇看护病人。金环在外面原抱着火一般的热望，想着一进家门便跑进妻的房里，跪在他床前表明后悔，求他饶恕。哪知一到地方倒胆怯了，自想我狠心气了他一年，如今我走进穷途才来救他，不特我自觉可耻，还许他赌气不理我呢。他若再不理我，

0: 我有什么脸活下去？又觉自己的死活尚在其次，最难堪的就是打叠不起一副厚脸皮去见他的面，便踌躇不尽地在院中立住。过一会儿，才自强硬着头皮凑到窗前向里面看，却见窗里挂的粉红窗帘遮得甚是严密，无处着眼，不禁暗叹道：果然这一横窗纸几眼疏灵，便是云山几万里了。我那可怜的人，当初你哀求我，如今你这毫无心肝的丈夫也来求你了，你知道吗？天哪，我这时定要见你，就是明天早晨也等不得，这半夜准能把我急疯了。可是我有什么脸进这屋？我的妻呀，你怎不把我叫进去？金环正在胡乱叨念，忽听屋里有人说话，先是个半老女人的声音道：
1: 少奶奶，你闭上眼儿歇歇，天天总这样望天明，这人哪受得了啊，喝一点水就睡会儿吧。
0: 江环晓得这说话的是专侍候心腹的仆妇好妈，暗暗感激他对心腹倒很能体贴，日后定要多赏他些衣物钱财。接着又听心腹连咳嗽两声，咳嗽声音倒很奇怪，其声空空，仿佛心中都空无所有了。那好妈似乎替他轻轻捶了几下，过一会儿心腹才声息微微道：
2: 喂，好妈，你困就到地下睡去，我这时不用人，我睡了一天了，一点不困，只怕您劳身呢。
0: 心腹接着说了半句话，又呛起来，且呛且说的道：
2: 你到书房去看看，火还旺吗？他还没回来，大冷的天儿，半夜三更的，身子又不结实，您呐自己养病吧，就别管少爷了。
0: 心腹又咳嗽一声，喘着道：
2: 我总不放心呢，他在外边闹，万一有个……等老爷从江西回来，我没这口气儿就罢了，要还有这口气儿，一定求老爷把他外边那个人弄回家来，那他就可以啊在家里安生，不上外边混跑了。您少想那些个吧，把外边婊子弄回来与您有嘛好处啊？如今人不在家里，他还……
0: 说到这里似乎后悔不该向病人说这等动心的话，忙自噎住。京环在窗外也暗恨好妈顺口胡说，不特惹他难过，又给我们夫妻离间，却又听心腹叹道：
2: 哎，我嘛，我是不在这本账上的人了，只盼你们少爷……
0: 以下的话又被咳声挡住。京环知道他这句话是只盼自己能好，他虽死无恨的意思，想不到自己对他那样薄幸，他还如此想念，心里感动得按捺不住，一跳便跳到堂屋门首，推门竟是虚掩，就直走进去。再看里屋却挂着棉门帘，京环已一年不进

0: 夜里进来更像到了生人家里一样，但也顾不得犹疑，上前一掀门帘便走进去。那好妈瞧进来个人，没看清是谁，就吓得喊叫。惊环道：“
1: 不要怕，是我。”
0: 好妈才直眼一看，愕然道：“
2: 少爷，
1: 是我，你出去。”
0: 说着，把好妈向外一推，立刻踉踉跄跄到堂屋。惊环再回头，见心腹几月不见，已是瘦骨之床，颈际又添了个碗大的萝莉，像柴样的一束娇躯正裹在锦衾以内。床头摆着茶杯药碗，灯光也暗淡非常。惊环见屋里这一派惨状，明白完全是自己所造成，不禁痛上心来，潸潸泪下。只见心腹歪着那黄瘦的脸儿，向自己愕然相看。金环忍不住咧开大嘴，哭着叫了声“我的妻”，便扑地跑到床前，手儿环着他的香肩，头儿抵到他的磕下，一语不发，先自呜咽起来。心腹猝然遇到意外的景况，不知是幻是真，还疑惑是做梦，因为这样的梦已先曾做过许多了。惊环哭了一会儿，才抬头望着他，颤声说道：“
1: 我的可怜的人，我来了，妻，妹妹，姐姐，我来了，我该死，我对不住你。以前我是混账东西，现在我明白了，请你饶了我的错处，饶了我，亲人，你说一句。”
0: 心腹直着眼睛，怔怔地把手在惊环头上抚摸，只见嘴唇作颤，听不见说话，半晌才发音道：“
2: 你是他，你来了，你可来了。”
0: 说完眼儿一闭，似乎昏去，那手儿却在他头上更揉搓得重了。惊环接着且哭且说道：“
1: 我今年才明白，世界只有你是真爱我的人，可惜我以前瞎了眼，把你害成这样，只求你饶了我。从此我再不理你，守着你过一世，好补我的过处。亲人呢，你说句话，饶了我。”
0: 心腹睁开眼，向左右上下看了一遍，伸手摸摸枕边，摸摸自己的脸，摸摸惊环的肩儿，又瞧瞧自己的手。“
2: 真的吗？他真来了。”
0: 惊环想不到他一病半年竟然摔到这等，举止神态都不似少女，又见他将信将疑的模样，知道他对自己想念过深，希望久绝，才有这般情况，心里更加痛切，便用头顿得床沿作响道：“
1: 妹妹，是你那个不是人的男人来了，惊环来了，你不必疑惑，快饶我，我从此不出这屋子了。”
0: 那心腹这时把惊环的头儿扶得抬起，细看了一会儿，脸上微露笑容道：“
2: 真的，你可是真来了。”
3: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
0: 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是是，我是京环，你不是做梦。
0: 心腹忽然自己一笑，那笑声好似他小时在母亲怀里所发出的一样，笑着说道：“
2: 娘，他回来了。阿弥陀佛，娘。”
0: 又看着京环道：“
2: 你别走。”
0: 京环紧紧抱住他，把嘴凑到耳边：“
1: 妹妹，你把心定一定，京环回来，再不走了。你定定心，好和我说话。”
0: 说着，就为他温存许久，又连乱叫着姐姐妹妹。过一会儿，才觉心腹咳嗽着，用手把自己脸推开。他口里道：“
2: 你抬开，我明白了。”
0: 京环才把脸离开他几寸，却还注视着。见他满面蹄痕，眼光已不似方才散漫，知道他神志已定，便又哀告道：“
1: 方才我的话你听明白了，我已对前世十分后悔。”
0: 心腹抬手把他的嘴掩住道：“
2: 啊，你真来了，不离开我了，我真想不到有这一天。天哪，我也有。”
0: 说着又咳嗽。“
1: 你对我以前的错处还记着吗？怎不说饶我的话？”
0: 心腹想了想，倒哀哀地向京环道：“
2: 你待我没不好，我饶你什么？还要求你信我？”“
1: 信什么？”“
2: 就是以前三番两次跟你分辨的事儿。”
0: 京环紧握着他的手道：“
1: 我信，我信。不论那件事是不是你所说，即就是你说的，我如今想起来倒感激你维护我们。当初我是该死才跟你胡闹。亲人，快别提那些了。”
0: 心腹此时才看出京环是在地下跪着，急得把身儿一动道：“
2: 你怎么跪着，快起来。”
0: 京环更跪得挺直道：“
1: 我求你饶我以前的错处，你不饶我怎能起？”
0: 心腹抓住京环的头发悲声道：“
2: 你怎还说这个？咱俩有什么饶不饶？指望你从此爱我，我死了也甘心。快起来，别叫我着急。”
0: 说着见京环不动，才又流泪道：“
2: 你要非得逼我说，我就依你说一句，哥哥我饶你了。”
0: 说完便把京环的头发向怀内一拉。京环趁着这个机会先把一条腿提上床沿，接着就把全身滚到床上。心腹也将身朝后略退，立刻两人的头儿各站着半边冤枕，脸对脸的偎在一处，虽然隔亲相抱，同样也成了同梦鸳鸯。这一夜京环的引咎自责、曲意相慰，以及海誓山盟和心腹的受宠若惊、投怀如梦，以及倾嗔薄恨，都自不必细表，只苦了个好妈儿半夜里被少爷推出门去，又不敢回去睡觉， 没奈何就坐在堂屋里打盹。屋里京环所说的话他都听见了，心里暗替心腹高兴，喜欢的再睡不着。

自己也顾不得端婆母的架子，悄悄抚和衣香微正睡得酣适，便退出来。这消息立刻传遍了全家上下，没过正午就又传到若愚的家里，立刻人们都有了喜色。京环在心腹屋里起床后，又有仆妇进来，便直跑到自己母亲房里去梳洗。见母亲和众人都望着自己笑，知道早被人看破，只得装作看不见。到吃过早饭后，京环闲着脸儿向母亲问历来给心腹请的医生和所开的药方。老太太把药方都捡出来，又告诉了许多医生的名字。京环知道这些饭桶都是欺世盗名之事，没一个靠得住。又见药方卖案都写得很凶恶，更后悔自己负心，竟把他害到如此，立志要替他访求良医，用全力给他治病。便到心腹房中告诉他自己出去一会儿。心腹似乎连这片时都不忍分开，恋恋许久，才嘱咐他快去快回。京环出门去，便到各亲友家挨门访问哪里有出色良医。幕后访到一家，竟得了个机会。原来这时直隶督军正害了老病，派人到江苏请来一位名医。这名医真是位国手，在前清做过太医院长，恰住在这亲戚家里。京环托了许多人情，才求得那名医允予明天来看。京环大喜回家，对心腹说之此事，仿佛已请到活神仙，只要神仙驾到，立刻手到病除。心腹此计因丈夫回心见爱，对前途生了无穷的希望，也自怕死贪生起来，更盼着早脱尘科，和心爱的丈夫畅随一世，自然闻语欣然。当夜京环又宿在心腹房里，给他温药调羹，实行当了看护夫。到了明日，一过午后，京环便派郭安雇辆汽车来接那名医。盼到上灯时候，名医才姗姗而来，先让进书房，吸了半点钟的鸦片烟，才去诊脉。诊过以后，又回到书房，坐在椅上，看着笔墨，沉吟了半晌，方捋着胡子道：“兄弟，没拿手的病，向来不敢开方。这位病人是思虑太重，心血交枯，早已转成了痨病。你要在前一个多月请明白人治，还有几分把握。如今。”说着瞧瞧京环，兄弟开方也是没用，请您另请高明吧。京环听医生口气不好，立刻颜色更变，忙又追问道：“您瞧，还有挽救吗？”“挽救怎能没有，不过兄弟实在才收十钱呢。”哎，话只说到半截儿，便立即拱拱手表示告辞。京环没法，只得送出，仍派郭安用汽车送回。京环才知心腹已入危险，心里的悲痛自不必说，但对心腹还不敢露出神色，到夜里仍用旧药方煎药给心腹吃，虚报说是这名医所定的方剂。又过一日，京环仍不死心，又约来本部一位名医黎同刚先生。这位黎先生虽没辞不开方，但所说的话和那位太医院长也大同小异。

自觉满腹心酸，便在门口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忽听巷口有人喊叫。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见过蝉吗？你听到过蝉种个子比较大的昆虫？蝉的种类呢有很多，全世界大概有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蝉，它们鸣叫出的声音也不同，有的会发出吱吱吱的声音，有的呢就会发出有节奏的声调。比如咱们国家很多地区的蝉都会发出知了知了知了这样的声音，所以啊，人们又把蝉叫做知了。蝉呢有一个像针一样的中空的口气，也就是蝉的嘴，可以扎进树里吸食树木的汁液，所以啊，蝉对树木是有害的。蝉的头部有2个大大圆圆的眼睛，那是它们的复眼。它的这种复眼啊，视野非常的宽广，可以成像，是蝉类主要的眼睛。在2个复眼中间呢，还有3个沙粒大小的红色单眼。这3个单眼形成3角形的排列，只有感光的作用，却没有视力。所以啊，这3个单眼是无法成像的，看不到东西的。蝉呢，以吸食树木的汁液为食。雌蝉呢，会把卵产在木质组织里，也就是比较嫩的树枝里。雌蝉产卵以后，它呀，还会用它那个又硬又长又尖的口气，也就是它的嘴，在这根嫩树枝的上半部分扎上很多的小洞，使这根树枝啊受到破坏，得不到营养，然后就会慢慢的干枯，最后啊被风吹断落到地上。这样一来，蝉的幼虫就可以一孵出来就能马上钻入土里了，然后这些蝉的幼虫就可以在地下靠吸食树根里的汁液来维持生命了。一般来说，蝉的幼虫也就是蝉蛹，会在地底下待上2到3年的时间，甚至还会有更长的时间才从地底下钻出来。它们一般要经过5次蜕皮以后，才能够长成我们见到的那种鸣叫的蝉的样子。小朋友，世界上还有一种非常著名的蝉，它们需要在地底下待上17年才会钻出来，所以这种蝉又叫17年蝉，真可以称得上是蝉类里的长寿明星了。每到夏天的时候，在树木比较多的地方，我们总会听到蝉的鸣叫。有的时候啊，这些蝉还会来一个大合唱，那声音呢，有时候会吵得人心情非常的烦躁。小朋友，你知道吗？其实啊，并不是所有的蝉都会发出鸣叫的，只有雄蝉才会发出声音。这是因为在雄蝉的肚子上有一种发音器，这种发音器的外面是一种半圆形的盖板，盖板的里面呢有一片弹性薄膜，也叫鼓膜。小朋友，这个鼓膜的鼓啊，可不是骨头的鼓，而是我们敲的大鼓的鼓。鼓膜呢跟蝉的声肌连在一起，发音的时候声肌就会快速的收缩，使鼓膜受到震动，这样就可以发出声音了。由于声肌每秒钟能够伸缩1万次，盖板和鼓膜之间又是空的，能够起到共鸣的作用，所以蝉发出的鸣叫声啊就特别的响亮，而且能够轮流利用各种不同的声调，使这种声音变得激昂而且高亢。而雌蝉的肚子上啊，这种发音器并不完整，所以雌蝉就不能发出声音，也可以说雌蝉呀是蝉类中的哑巴。每当蝉在树枝上吱吱地叫的时候，如果你这时候去攻击它，

0: 者想去捉住它，往往就会有一股液体从树叶中间洒下来。这就是蝉的尿。由于蝉的食物主要是树木里的枝叶，因此啊，在蝉的体内就会有很多的水分存在。如果蝉遇到了危险的时候，为了便于逃跑，蝉呢就会赶紧把储存在体内的废液排出体外，用来减轻体重以便起飞。同时呢，这种蝉尿还能够迷惑敌人，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其实啊，蝉尿对人类和树木是没有危害的，只是被撒在身上的时候会感到很不愉快。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可不必惊慌，只要用清水洗一下就可以了。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1: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鹰，沧浪之水。

0: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孟轲敦素，始于秉直，树基中庸，劳谦谨赤，灵音察理，见貌变色，宜觉加油，免其知直，省功积戒，宠增抗疾，待汝尽耻，临高兴急。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战国学者孟子崇尚素位，春秋魏国大夫史鱼生性直率，坚持正义，待人接物要尽可能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必须勤劳、谦逊、谨慎，对自己的要求要严格，听人说话要分析其中的道理，与人交往要学会察言观色，给他人留下好的方法或建议，勉励他们谨慎小心地立身处事。听到别人的讥讽告诫，要反省自身，受到恩宠不要得意忘形，以免招灾惹祸。如果知道自己将要受辱，遇到灾祸，就及时退隐山林，还可以幸免于祸。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寇准闻过则喜。寇准是宋代著名的宰相，他忠心尽职，也是一位严于律己的人。寇准刚刚担任朝中宰相的时候，担任利州刺史的张勇对下属批评寇准说，寇公是一位奇才，只可惜学问不够深广啊。这话被一个想找门路巴结寇准的小人听到了，于是他想方设法把这话转告了寇准。寇准听了这话并没有生气，而是第一时间想向张勇当面求教，可是相隔遥远，一时难以如愿。过了一段时间，寇准离开朝廷到陕西任职，恰好张勇罢官回家路过陕西，寇准非常高兴，盛情款待了张勇。送别时他问张勇，您对我有什么建议吗？张勇慢悠悠地回答，霍光传不能不仔细读啊。寇准回到官邸，急忙找来霍光传细读，当读到不学无术四个字时，他恍然大悟，会心笑道，这就是张公想指教我的话了。寇准认真反省自己，觉得虽然自己以前也读了很多书，但是做官多年，事务繁忙，导致自己疏于学习，幸好张勇及时提醒自己。于是寇准开始认真读书，果然学问有了很大进步，治理国家的能力也更强了。
1: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2: 哪里哪里？
1: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我们继续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六集。温暖的太阳舒展着筋骨，天高气爽。小乔奇的步子变得越来越大，他从未感到自己如此的身强力壮过。他的双腿就像是卷着的钢弹簧，这时自动地弹开，他几乎没有用力，只感到后腿拍打地面。每次着地，那些奇妙的弹簧就松开来，将它弹到空中。他越过篱笆、石墙，把它们当作鼹鼠脊一样。哦，这简直像是在飞了。现在，当他想形容这种感觉的时候，已经能了解燕子季普的想法了。他回头瞥见老猎犬已经远远地落在后头，但是仍然用笨重的步伐跟来。他年纪大了，应该累了，而小乔奇呢，却越跳越起劲儿。为什么这老家伙还不罢休回家呢？越过一个小山坡以后，他忽然明白了，他竟然忘记了死亡溪。在他眼前，宽而且深的死亡溪呈现出一个亮闪闪的大弯湖。他，乔奇，老爹的儿子，美草香来的绅士，竟然被逼进这个陷阱，一个连土拨鼠波奇都能避免的陷阱。不管他向左还是向右转，小河的弯湖都恰好能把它包围住，老猎犬轻轻松松地就可以把它截住。什么都没有用了，只有奋力一搏。这个令乔奇心痛的发现并没有减缓他的速度，恰恰相反，他更加快速地跑去。他飞跃的步子变得十分惊人，风在他向后的耳朵边呼啸而过。他正如老爹所期望的，仍然保持着冷静。他挑了一个河岸高耸而且坚稳的地点，目测一下要跳跃的距离，便跃身跳起。起跳真是完美，他把每条肌肉注满力量做最后的一次蹬踏，然后跃入空中。他可以看见下面有朵朵白云映在又黑的水里，他看见河底的小石和银色的闪光，那是惊慌的条鱼躲开它飞翔的影子。然后砰的一声响，他着陆了，翻了七个筋斗，坐在一丛茂盛的青草上。他停住，一动也不动，侧腹不断地起伏。他看见老猎犬冲下斜坡，滑到河边，憎恶地望着河水，然后慢慢踱回家，滴着口水的舌头拖到地上。这次激烈的赛跑以后，小乔奇不需要老爹的教训和提醒，就停下来休息了十分钟。他知道自己已经精疲力竭，而且也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于是小乔奇打开了小背包，一面休息一面吃着。当时他着实吓坏了，但是午餐结束，元气恢复以后，他的情绪又高涨起来。老爹一定会很生气的，会的，因为小乔奇犯了两次很愚蠢的错误，他使自己受了惊吓，又一头撞进陷阱里。
但是那一跳在兔子史上却是空前的，从来就没有哪只兔子跳跃过死亡溪，连老爹都没有呢。他记得确切的地点，估计那里的河宽最少有18英尺。随着他高昂的情绪，那些歌词曲调一下子就排列组合成了。小乔琪躺回温暖的草堆中，开始唱起他的歌来。

0: 没有很多歌词，也没有很多音符，曲调只是上升一些，下降一点儿，最后结束的音符又回到开始那里，很多人都会觉得单调，但是却十分合小乔琪的口味。他大声唱，小声唱，一会儿像凯旋的礼赞，一会儿又像遇难脱险的故事。他一遍又一遍不断地唱。北飞的红腹知更鸟停在一棵小树上，它向下喊：
1: 嗨，小乔琪，你在这里干什么？
0: 小乔琪回答说：
1: 去接阿纳达斯叔公，你到过小山吗？
2: 我呀，刚从那儿来，
0: 知更鸟回答说。
2: 每个人都很兴奋，好像有新的一家人要来。
1: 哦，我知道，
0: 小乔琪急切地说，
1: 我刚才为这件事做了一首歌，你要不要听听啊？是这样唱的。
2: 不啦，谢谢，
0: 知更鸟说，
1: 好走，
0: 然后它就飞走了。小乔琪一点也不气馁，他一边绑上小背包，准备继续他的路程，一边又把那支歌唱了几遍，这还是一支很好的进行曲呢。小乔琪一边唱着，一边走下峻岭，风丘，绕过乔治镇。那天下午走上淡泊利路的时候，他还在唱着那支歌。当他唱完第四千遍嘿呦的时候，就听到树丛里传来一个尖锐的声音：
3: 嘿呦什么呀？
0: 小乔琪旋转身，
1: 嘿呦天哪，
0: 他大叫，
1: 哦哦，是阿纳达斯叔公。
3: 当然了，
0: 接着阿纳达斯叔公咯咯地笑了起来。
3: 正是我，阿纳达斯叔公，进来，小乔琪，进来。你从家里走了这么一大段路来，如果我是一只狗的话，一定早把你捉住了。真奇怪，你老爹怎么没教你要多加小心呢？进来吧。
0: 虽然老妈一直为阿纳达斯叔公的家没有女人来收拾整理而操心，但是她怎么也无法想象到小乔琪走进来的这个洞里是多么的乌烟瘴气。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男人的家。小乔琪虽然羡慕单身汉的无拘无束，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里实在是太脏乱了，跳蚤简直是又多又猖狂，一整天都待在野外，现在这屋子里的空气令乔琪窒息，屋里有一股气味，可能是阿纳达斯叔公吸的烟草味吧，小乔琪希望是这样的。叔公的烹饪技巧是他喜欢的，晚餐呢是一颗多年前风干的无精。吃完了这顿简单的晚餐，小乔琪提议到外面坐坐，然后他把老妈的信拿了出来。
1: 阿纳达斯叔公说，
3: 乔琪，还是你念给我听吧，我好像把那副鬼眼镜搞丢了。
0: 乔琪知道叔公没有搞丢眼镜，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眼镜，他只是不识字罢了。但是这种礼貌上的虚伪还是要应付的，于是他顺从地读着：
2: 亲爱的阿纳达斯叔叔，希望您身体健康，但是我知道自从米尔杰德结婚搬走以后，您很寂寞，我们都希望您能来和我们共度夏天， 而且我们这里有新人家要搬来，我们希望他们是庄稼人。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就可以吃得很好。不过他们也可能会带来狗或毒饵、陷阱、弹簧枪之类不好的东西，不过这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仍然希望见到您，爱您的侄女茉莉。信上还有个脚注写着，请不要让小乔奇把脚弄湿了。但是乔奇并没有把这句话念出来。老妈竟然会有那种想法，她小乔奇都能跳跃过死亡溪了，难道还会把脚弄湿吗？听了来信，阿纳达斯叔公高兴地喊道，
3: 太好了，好极了，真好，我正不知道这个夏天要做什么才好嘞。米尔杰德和所有的人都走了以后，这里确实萧条得很。至于粮食嘛，我看过所有缺少胡萝卜的吝啬鬼，就属这附近的人最穷最小气了。我想我会去的，当然新人家来了情况可能会好些，也可能会不好。不管怎样，我都不信任他们。当然了，我也不相信熟人家。

0: 对了，你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做的一手，
1: 告诉她，老妈还是做汤好手，而且她现在就希望能有一碗汤喝呢。
2: 我做了一首关于新人家的歌，
1: 她急切地加了一句，
2: 您要不要听听啊？
0: 哦，
1: 阿纳达斯叔公回答说，
0: 哦，我不想听，乔奇，你自己找个地方睡吧，我要收拾一下琐碎的东西，我们明天应该早点启程，我会叫你的。
1: 小乔奇决定睡在外面的树丛下，夜里很温暖，兔子洞很结实，他哼着自己的歌，像催眠曲一样。这是一支很好的催眠曲，因为还没唱完第三遍，他就沉沉地睡着了。
3: 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

0: 排队了。12306全新上线，新生线上预约12306 APP 新生入学专区填报资质，就能预约8月17号到9月14号的入学单程车票，还能帮同行的家人一起预约。新生本人可以享受学生票优惠，范围覆盖卧铺、一等座等各级别。更方便的是，学生票资质核验工作支持全程线上刷脸办理，不用拿着纸质的学生证到窗口绑定了。
1: 再来关注一下，同样也是出行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高时速160公里。京津冀首条跨省域的地铁空载试运行。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和京投轨道公司获悉，京冀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至平谷站25日启动空载试运行，为2026年的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空载试运行将分为两个阶段实施，那么第一阶段重点开展车辆、信号、通信等八大系统的综合联调与功能测试，第二阶段将开展跑图试运行，对列车正点率、运行图、兑现率等关键指标进行检验，确保线路运行指标达到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标准。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至平谷站全长约79.1公里，共设车站20座，线路串联了北京 CBD 核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三河市燕郊镇、北京平谷中心城等重点功能区，线路速度优势明显，高架段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60公里，地下段达到了120公里。从河北三河市燕郊镇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约9分钟，到北京 CBD 核心区红庙站最快约28分钟。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项目，线路建成后也将历史性实现河北三河市与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网的无缝衔接，进一步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区疏解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0: 再来关注一下公积金，北京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调整。8月24号，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有关问题通知。在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当中，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为36348元，对比2025年上调537元，下限为2540元，与2025年保持一致。按照12%的缴存比例，最高每月可缴存8724元，比去年度的上限增加了130元。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是指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的6月30号，公积金各项的基数的调整也从7月1号开始。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继续执行5%至12%的缴存比例政策，缴存单位可根据自身情况，在规定范围内自主确定具体缴存比例。
1: 再来关注一下，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为入学适应期。教育部官方账号发文明确，小学应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做好幼小科学衔接，帮助孩子平缓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比起超前学知识，入学适应期更看重的是作息习惯、课堂规则、社交能力、学习兴趣的养成，同时也提醒家长减少教育的焦虑，不必盲目内卷、超前补习，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守护一年级新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0: 健康饮食方面，来关注一下，空腹不能吃香蕉是真是假？空腹不宜吃香蕉的理由是香蕉含镁较高，空腹吃香蕉可导致血镁增高，影响心脏功能。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其实经不起检验。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2029，每100克香蕉可食部分含有镁43毫克。一个正常成年人即便是一次进食200克，镁的摄入量也只有86毫克，仅为成年人每日镁推荐摄入量330毫克的1/4，不可能会引起高镁血症。此外，人体对食物当中镁的吸收率也是随人体镁的营养水平发生变化的，也就是说，当人体镁的营养水平充足时，肠道对镁的吸收率也就自然降低，同时镁的排泄量也会增加，是不太可能因为一次摄入富含镁的食物而导致血镁水平急剧升高的。那么以下人群却

0: 确实不适合空腹吃香蕉。第一类呢是肠胃敏感或者容易反酸的人，香蕉质体软糯，含有一定的鞣酸，空腹吃可能刺激胃酸分泌，引起烧心或者腹胀感。没有熟透的青香蕉鞣酸更多，更容易加重上述的不适。第二类呢是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人，熟透的香蕉升糖指数偏高，空腹吃可能使血糖波动较快。这类人群最好将香蕉放在两餐之间食用，或者与少量蛋白质一起吃。第三类呢是肾脏功能不全者，一根香蕉约含420毫克的钾，肾功能不下降，包括排钾能力不足时，大量摄入高钾食物存在风险，应遵医嘱调整水果种类和分量。
1: 接下来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国家植物园的新发现。从国家植物园获悉，国内首次发现了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这种的蝴蝶啊，在于北京地区的历史上此前未被正式的文献记录过。近日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樱桃沟、丁香园等多处的区域，均可以见到一种美丽的蝴蝶，身形舒展大气，区别于常见的色彩艳丽的蝶类。它通体呢赤色，沉厚如墨，带有独特的灰绒质感，飞舞时姿态也是非常的娴雅，自带沉静高级的美感，引来了众多的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
0: 再来关注一下国产智能宠物产品火到海外，中国智能制造拿捏全球铲屎官。刚刚在上海落幕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吸引2600余家海内外展商参加，规模创历史新高。众多海外采购商到现场来考察中国智能宠物产品。在浙江慈溪一家宠物产品的生产车间内，流水线持续运转，工人们正在加紧组装宠物烘水机。完成打包封装后，这批设备将直接发往美国。近期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加，基本上每天都要生产几千台。除了北美市场，订单还覆盖着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市场。今年上半年，企业海外销量规模同比增长超55%，预计全年海外订单规模将达到约1000万元。宁波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货值达到22.4亿元，同比增长21.7%，出口增长势头明显。专家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不仅是国内完整成熟的供应链体系，还有从芯片、传感器模组、结构零部件到整机装配、智能软件系统开发、全链条高效协同的底气，以及议价权的优势。硬件出海仅仅是开端，后续 AI 算法、配套 APP、 云端服务、产品生态等衍生业态还将释放更大的市场潜力。
1: 反诈方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女孩小学刚毕业追星被骗了近40000元。刚刚小学毕业的小兰刷短视频时，看到了一个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私人微信的视频。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添加了那位所谓的明星助理的好友。小兰想要让对方发一个证件照，对方呢一直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来拖延，一边又在不断地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的明星资源。在小兰放松警惕之后，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进行身份验证，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并且反复告诉他所有的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累计转账3.79万元，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
0: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生活方面，要警惕这种黑色小飞虫是移动的病菌库。家里卫生间常见的黑色小飞虫是啥？它的学名叫做蛾蚋。有报道称，一男子随手拍死落在眼睛旁的蛾蚋，不久后因眼部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医生介绍，居家滋生的白斑蛾蚋可携带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多种的致病菌，除了造成眼部损伤外，还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的感染。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 地漏、洗手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的有机物，都是蛾瑞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对待蛾瑞要遵守五不原则：不碰、不拍、不搓、不揉、不擦。如果蛾瑞不慎入眼，可用人工的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切勿碰触、擦拭、抠挖，处理后仍需及时就医。以上就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

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哦，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0: 湿湿的不舒服的感觉，但
1: 湿热湿热的，
0: 对、嗯、但今天是调整温度，调整温度，要不然的话真的会不舒服的。
1: 哎，确实是，而且如果说影响到了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啊，或者睡眠状况啊，第二天的状态也不是那么的好。我们时常说这个春困秋乏啊，这秋天呢也是特别容易让人感觉到乏力的，精气神不足，比如说会感觉到最近明显呢整个人像睡不醒一样，或者说也时常觉得特别的劳累。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区分一下到底是哪方面的劳累啊，比如说有的人说最近啊我总感觉到浑身没劲儿，还有的人可能会说我这精力啊注意力啊根本跟不上。那其实这都是一种疲乏的表现，但为什么会疲乏，同时如果出现了这些疲乏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调整，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法。
0: 嗯，比如说呢保持充足的睡眠啊，好好的休息啊，甚至是比如说你出去遛个弯透透气啊等等的。那今天呢跟大家盘点一下咱们该如何提高精力和体力。有的时候人们会单纯的从吃一些保养品或者营养品上面觉得说能够起到一些作用，咱不能说一点用没有吧，多少可能会有点作用、
1: 嗯、啊。
0: 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还是需要真的自己锻炼锻炼身体，同时呢在饮食方面进行调整，这个双管齐下更达到好的效果。
1: 哎，这确实是啊。你像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我这个白天忙碌了一天了，或者开了一天会啊，再或者说我今天有一堆的事情去处理完了之后呢，晚上下了班我就只想瘫坐在这家里的沙发上了啊，这种情况下我就不会去再去运动健身了，或者说我也不会再做任何的体力劳动了，哪怕是给家人或者给自己做一顿饭我也不想做了。那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并不一定代表的是我们的体力透支，可能是我们的大脑出现了这种疲倦感，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我们恢复一下整个人的精力而不是体力了。那相反，如果说有的时候我们干了一天的体力活，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给我们的大脑来充充电。
0: 嗯，大脑充电，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同时呢说完了大脑充电呢，咱们再可以呢在自己身体上加强锻炼。
1: 嗯，
0: 你比如说做一些适当的有氧啊，包括这个一些八段锦啊，其实每天都在说啊，但是真正能够认真做到每天打一遍的做一遍的我估计不多。
1: 这个肯定是有的人如果说能够坚持的话，他能够坚持每天风雨无阻的都打上那么一遍到两遍。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不太乐衷于健身呢，或者说不太喜欢去打八段锦的人，可能说一年到头他都打不完一套。
0: 嗯，对对对对。但比如说咱们单位就曾经就是组织过员工，就是大家一起学八段锦。
1: 嗯，
0: 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就是你要认真打完一套之后呢，你会有一些稍微的这个酸胀的感觉或者一点点疲劳感，但是那个筋骨舒展开之后的那个舒服的那个感觉会让你觉得哇，就感觉这一天做久了这个疲惫感就一下就消失了。
1: 这倒确实是。
0: 嗯，
1: 因为你看有研究也是发现了，说这个中等强度的体力运动啊，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和体力，同时它也能够促进我们的大脑神经生长因子释放，从而改善我们的精神状态或者是精力水平。那如果说你长时间的睡眠不足啊，就会导致这个体力下降，同时也会导致我们注意力下降或者判断力下降，它们两个之间呢其实是有一定的相互连接关系的。
0: 嗯，所以呢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啊，看看哪个更适合你自己，然后咱们做出适当的调整。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在饮食方面，你像碳水化合物啊，包括这个蛋白质啊、电解质啊，以及拉伸啊、按摩呀，这个都能够让我们能够恢复体力，达到精力充沛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咱们运动完之后呢，可不是说运动完之后就肯定舒服了，也要适当的补充水分以及电解质，让身体处于一个能够肌肉啊，包括一个达到良好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时间和一个状态。
1: 嗯，
0: 不是说就是说哎呀我终于练完了，为了完成 KPI 而做 KPI。
1: 这个我就经常容易中这一招。你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就问你，我说我这个胳膊如果说肌肉就是感觉到像肌肉拉伤了一样，然后就是运动强度过大了，该怎么样去肌肉松解吗？就是那段时间我跟你真的是学了不少。就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去运动完了，如果说你匆匆忙忙的就直接结束了这段训练，也没有进行任何的肌肉松解和拉伸，可能这种酸痛感会伴随着你连续好几天，不仅它会影响你后续的锻炼成果，同时也会影响你生活，包括你的身体舒适度。
0: 嗯，所以呢咱们要多学学多练练，除了恢 复体力的营养补充之外呢，还有就是睡眠了，睡眠很重要啊。你会发现呢，就是我最近有点，就是有段时间发现呢，就是当我睡得好的时候，中午的那个疲劳感就没有那么的浓了，
1: 嗯，
0: 就是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这午睡的这个时间了。但如果说最近你一直没睡好的话呢，那中午必须得打个盹，而且这打个长盹才能把这个精力给恢复过来。
1: 这真是一个好办法。

0: 周我以前长期坚持的补觉的方式就是一周缺的觉用周六周日来补，然后但是现在我就发现周六周日我也没有时间去补觉，然后我又查了很多的资料发现了，就是其实如果说你前一天熬夜了，那么最好的去弥补我们熬夜对于身体的损害的方式就是第二天中午你适当的延长一小会儿的午休时间，也就是说你不要往后去推迟，或者说还有另一种办法，就是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晚上你入睡的时间提前个1到2个小时，这样子呢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得更好，同时不影响你第二天第三天的休息。
1: 对，这个睡眠很重要啊。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会忽略掉，就是呢社交，有人会说啊，说哎呀周末呢这个我就安心的带孩子吧，不出去玩了，哪怕出去的话呢简单走走就得了，可能少了一些跟朋友啊聚会啊聊天啊这些的这个时间，但是这个分情况啊，你要宝宝小的话这可以理解对吧，但是但凡如果说咱抽出时间的话呢，也别忘了跟朋友聚会啊听音乐呀、啊、出去走一走啊，这样能够刺激大脑呢释放多巴胺，这是跟愉悦动机亲密相关的神经递质。举个例子来说吧，你在家浴室里面一边洗澡一边唱歌，跟你跟好朋友在 KTV 里面那个音响的那个氛围去唱歌，那是两种感觉的。
0: 这的确是有差别的啊。包括就是你看我们说到这个社交也好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游玩啊，一些户外的话，还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说走进大自然，亲近自然环境，你整个人的身心也能够得到更好的治愈。包括现在不也有一种理念吗？就是说提倡所谓的每周啊有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日，你也可以就是带着家里人一起出去去游玩啊，有的时候去爬爬山呢、啊、或者说一起去玩玩水啊，因为现在的天气特别的适合了，白天你出去玩水啊不会太晒，同时水温呢去一些正规的泳池啊或者水上乐园呢，这水温呢也比较合适。
1: 你看这个亲子的一个活动啊，包括家庭的这个聚会啊，真的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放松一下。比如这两天我的朋友圈当中呢就有一些人在晒抓住暑假最后的小尾巴，这就看暑假作业就写完了，这是
0: 对
1: 就没写完在家疯狂补作业呢，在这儿
0: 得给孩子好好的奖励奖励。
1: 对对对，
0: 就我觉得孩子他能够有自己的计划，在暑假结束之前把自己的这学习任务全都完成的话是非常不错的。
1: 你看今天已经8月26号了嘛，说话下周就91了，很多学生开学之后呢就继续要恢复到这个紧张的学习的状态当中了，所以这段时间呢无论是放松也好，还是这个收收心也罢，咱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和每个家人不一样的恢复精力的办法。
0: 是的，你看我们刚刚其实无论是恢复体力还是恢复精力啊，都给了大家提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大家可以在尝试的过程当中总结出来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整个人的状态变得更好。当然有专家也说了，说啊，对于这个体力比较好但是精力比较弱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给心理留白，也就是说你可以减少一些无意的信息刷屏啊，这样子呢避免我们思虑过多，适当的可以让自己发发呆呀，放空一下呀，这样子呢我们可能会更好的恢复我们的精力。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约上朋友啊，或者说自己一个人去爬山呐、啊，或者远郊游玩呐、啊，玩的过程当中看一看风景啊，放空放空自己啊，整个人的状态也能够有所调整。
1: 这就跟呢咱们在爬山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沿路上有一个咖啡厅啊，不应该不算咖啡厅了，就是一个小屋，然后周围搭了很多的这个帐篷，然后呢摆了几个椅子，在这大山里面当中喝咖啡，跟你在这个都市 CBD 的咖啡店里面喝咖啡是完全两种感觉的。
0: 哎，这几年尤其是今年，我觉得这种山顶咖啡真的是非常的火爆。
1: 很火。
0: 所以说你看有不同的人群吧，包括平时你不同的工作呀、不同的生活环境的人，你所需要放松的方式也不能够说完全相同。
1: 对，因为你在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呢，你是身心完全放松下来的，你在感受外界的自然的这个带给你的这个清新的活力同时呢，也能够舒缓身心，这算是给自己一个心灵一个来个 SPA， 我觉得这可以这么理解。
0: 哎，我冒昧的问一下，就是大郭，如果说你平时要是想要让自己恢复一下精力和体力的话，一般你会做什么？
1: 我会让自己先累到不行了之后，然后再好好的去歇息。
0: 不是，你是等于平时没那么累是吗？
1: 平时也很累，就是我会比如说打比方，周末两天我要是完全可以就是什么都不干的话哈、那我可能有一天我可能选择去爬山，或者就是给自己一个这个体力上的一个增加一些平时没有的一个量，然后呢第二天给自己恢复精力的这个时间，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会感觉让你就是有一个充分的休息的一个状态，
0: 然后你会觉得比较充实一些。
1: 对，要不然两天就有点呆的，有点整个身子就犯懒，就是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不自在，就是说白了就是呆不住的那一种，
0: 就是闲不了，反正我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1: 对了，
0: 更加的充实一些。
1: 嗯，
0: 总之吧每个人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感觉到身体啊

0: 者是精力啊有点跟不上的时候呢，适当的可以放空一下，或者找到更好的调整状态。那有的人也会说啊，说进入到秋天之后，我经常感觉到这个白天犯困，结果到了晚上可倒好，晚上开始失眠了。那怎么样做一些调整呢？除了我们要去养成一些规律的作息时间、规律的作息习惯以外，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两种中医非常建议大家喝的代茶饮。
1: 嗯，代茶饮呢，这两年也是非常的火啊。那这两款代茶饮呢，其实方子很简单，我们分白天喝跟晚上喝的。白天喝的那个，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啊，西洋参3克，麦冬5克，枸杞子5克，开水冲泡，加盖焖10分钟，反复蓄水饮用。晚上喝的呢，自然是安神的了。比如说呢，这个玫瑰花啊、酸枣仁啊、百合呀，其中酸枣仁呢是助眠的其中的一个非常好的功效的一种中药材。
0: 嗯，
1: 很多的助眠的，无论是中药材还是这个食物当中啊，都有着酸枣仁。他们开水冲泡，加盖焖10分钟啊，喝一点就行了。不过晚上喝的话呢，咱得控制好量，也控制一下时间。
0: 哎，要不然的话也容易会导致晚上这个起夜过多呀，影响我们的睡眠哈。包括你像晚上我们说的这个里面，除了加了酸枣仁，它能够帮助我们安神啊，包括宁心呢以外呢，这个玫瑰花啊，它也是能够起到更好的疏肝理气的作用。尤其晚上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失眠呢？可能是情绪比较波动啊，或者比较激动啊，喝点玫瑰花能够帮助我们平复情绪。
1: 嗯。不，所以呢，咱们在这个夏秋交替之际，尤其最近的天气经常多变的时候呢，咱们也可以再选择周末，如果时间允许，天气也不错，出去放松走一走，找到适合自己能够让自己恢复精力、体力充沛的一些好办法。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0: 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1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1至2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2: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八月底九月初正是这样的一个夏秋交替的时节，也是成熟很多水果成熟的季节啊，所以说有很多品种特别多啊，包括呢口感非常好价格也很实惠的水果等待着我们品尝。
1: 嗯，你最喜欢哪一种？
2: 我觉得所有的水果都喜欢。我先来说我不喜欢哪种水果吧。我不喜欢的水果可能是芒果，应该除了它以外我所有的水果都喜欢。
1: 为什么？芒果不挺好吃的吗？
2: 它太甜了。
1: 那可是榴莲比它还甜呀。
2: 不一样，在我心中它不一样。
1: 但是就你看，大家都可能统一个口感，就是说呢得要甜的。有的人可能说呢我喜欢酸甜的，就跟葡萄似的，有人喜欢酸甜，有人喜欢纯甜的。所以说今天跟大家盘点一下八月呢这些水果好吃又实惠，错过再等一年，哪一些呢是您需要抓住夏天的尾巴来好好品尝的。
2: 哎呦，真的是太丰富了，太多种类了啊！咱们一样一样说吧。比如说，也分为很多种类型。比如说，有的是偏甜的啊，有的是偏清爽口感的不同的水果。先来推荐大家一个比较甜的水果，而且呢，它含钾还是高维 C 的啊。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一吃这东西容易上火，那就是龙眼。
1: 嗯，
2: 确实非常不错哈、啊，它也算是夏天特别常见的一个水果了。而且呢，往往它的这个可以采摘的这样的时间就是在每年的七八九月份这三个月份。往往呢很多人吃到它的时候更多吃的是鲜果，那要提醒大家呀，这个它是非常营养的一种水果了。因为这个龙眼和荔枝呢它们是同属于一科的水果，两个水果当中的营养价值成分呢都是非常接近的。你比如说来看一下，它们两个呢含糖量都很高，大概呢含有16.6%，热量呢也都是每100克是71千卡。那在维 C 方面呢，龙眼啊它要比这个荔枝更多一些，每100克还有43毫克。
1: 嗯，
2: 最值得一提的那就是这个龙眼，它的钾含量真的是非常高啊，每100克当中呢还有248毫克，远高于这个很多的常见水果了啊，比如说什么苹果呀、梨呀，根本跟它比不上，同时比这个荔枝也高出60%多，所以说它在这个补钾降压方面确实是更胜一筹。
1: 龙眼干就是呢它龙眼呢干制之后呢就桂圆，虽然呢水分流失了很多，但是甜度呢更高了，适合拿来泡茶呀、煮粥啊、煲汤啊。不过呢别指望它来补铁啊，一方面呢含铁量呢并不高，其他呢所有的铁属于的植物来源性的，吸收率较低。那除了想补这方面的话呢，补铁咱还是要靠吃红肉啊、动物血呀和肝脏啊，含铁量丰富的、吸收率较高的食物。另外龙眼呢最好不要空腹吃，一次别吃太多，10颗以内，否则可能发生和荔枝一样的这个大量摄入糖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增加诱发低血糖，所以你要多多注意了。
2: 嗯，
1: 还有一个呢，这个水果呀，这也都是在这个南方那边高产的啊。说实话，这个头几年我还吃过这个东西，也是朋友那次买了以后说你尝尝这个挺好吃的，但第一次吃的时候吧，感觉就是感觉像水多了的苹果，没滋没味儿的。
2: 你喜欢吃吗？
1: 一般般。
2: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水果了，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它含水量真的是超级丰富，而且口感非常的清甜。如果说买到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一般喜欢买哪个产区的哈，像我可能买的更多的是属于海南产区的，它的这个口感会除了本身水分多以外呢，甜度也会稍高一些，所以说你在特别渴或者特别热的时候吃上一颗特别的解渴。
1: 这就是莲雾，长在树上的矿泉水，它呢长得像这个紫红色的小铃铛啊。这个气候温暖的海南地区呢产，八月呢是莲雾的第二次的盛产期了，水分超过90%，有着长在树上矿泉水之称，吃起来解渴啊，适合夏天吃。它的那个维生素的营养的含量呢也不错啊，当中呢花青素啊、胡皮素啊等等的。它其中呢有个类黄酮啊，总量当中的100克当中50毫克，跟火龙果差不多。那研究表明呢，莲雾呢这些活性成分具有杀菌、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作用，还有呢发现呢它在调节血糖方面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可能跟这莲雾多糖有关，加上莲雾本身呢含糖量不高，热量也低，对血糖偏高以及减肥的朋友来说呢是非常友好的。
2: 哎，这个也就是想要减肥或者控血糖，您可以适当的哈用这个莲雾替代一部分的水果。当然了，现在在市面上卖的这个莲雾的品种还真的是挺多的，那不同的品种啊它含糖量 量也是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海南产区的很多产的是这个黑金刚莲雾啊，它的含量呢，糖的含量可能就会高一点点，大概10%左右，味道会更甜。那莲雾的甜呢，其实是那种就是清甜当中带有着一点这个花香，它和很多的那种的什么榴莲呐、芒果呀这些热带水果的甜那种浓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您喜欢那种清爽的脆甜的口感的啊，那么不妨呢可以尝试一下。怎么去挑选到这个非常不错的莲雾啊？其实我们除了看品种以外呀，也要注意看一下这个颜色呀、个头啊、颗粒啊，最好选择黑中透红的，同时呢肚脐是开的啊，皮幼幼的啊，包括呢颗粒啊一定要粒头饱满的，即使颜色啊偏深紫红，底部呢四片的萼片呢适当的分开，果皮比较滑嫩，同时果身呢也是圆鼓的，这种情况下说明水分很充足，成熟度也比较好，花青素的含量呢也更加的丰富。当然如果说你买回这个莲雾啊没有及时吃，它也是特别容易坏的，尤其现在很多人会买一些这个城乡的热带的水果呀，或者南方的水果呀，莲雾您买回家之后要及时的给它放到冰箱冷藏，如果保存不当，表面出现了一些透明状的小气泡，那么这种情况下代表着不太新鲜了。
1: 嗯，所以挑选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所喜欢的，这个水果呢，说实话它挺应季的，但是我们通常吃的时候呢，它这个做成果干居多一些。但是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多吃一些新鲜这个水果，那就是通便神器西梅，味道甜蜜还抗氧化。大家是不是觉得西梅一年四季都有卖的呢？为什么放在八月推荐呢？的确，你像这个冷链物流啊、仓储啊，现在很发达，我们年初呢就能吃到进口的西梅。不过咱们国产的西梅主要是在八九月份上市了，加上夏天天热、出汗多、食欲不振，所以说呢，这个会导致便秘的情况。推荐大家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西梅，它呢被誉为通便神器，关键在于它里面有山梨糖醇。新鲜的西梅当中，山梨糖醇的含量呢是每100克5.4克。这种呢物质通过渗透作用呢，增加粪便的含水量，刺激肠胃蠕动。那除了通便以外呢，西梅营养也不错的啊，果肉细腻，味道甜蜜，含糖量呢10%以上，有的品种甚至15%以上。但是它的升糖血糖生成指数是较低的，得益于它当中的一部分叫果糖，它的偏高，升糖速度慢，所以说呢，喜欢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那这个东西啊，西梅呢有个优点就是呢，富含呢类。这个富含酚类的化合物，它怎么说有好处呢？这个就是不仅有花青素，绿元素很丰富，同时这个酚类化合物呢抗氧化，颜色越深的西梅花青素含量就越高。不过呢即使好吃咱也别一次吃太多了，这个东西呢一次呢4-5颗就可以了，尤其别和猕猴桃、火龙果别的通便水果一起吃，要不然怎么样啊，通便太强了容易拉肚子。另外一个呀，这个西梅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正我个人而言的话，因为我不太喜欢吃酸的，有的时候你拿起了一颗呀，硬硬的，咬一口，
2: 这种一定会酸一些的，
1: 倍儿酸倍儿酸的，真的没法吃了，扔了吧，可惜了了，不吃吧，这个吃吧还倍儿酸倍儿酸的，所以说呢，得挑那种软硬适中，即使硬的话，买回来放一放它也没问题。
2: 哎，确实是，它就跟咱们买的那种的杏啊、李子呀，特别的像。
1: 嗯
2: 啊，如果说你是在比较硬的、比较脆的这样口感下来吃的话，大概率它可能甜度就不太高，会比较酸。如果说你给它放的稍微软一点了，同时颜色呢发深一点了，吃起来呢口感就会比较好了。最近呢我去上超市的时候还真的注意到了，这个西梅好像开始逐渐上新了，而且呢成熟度都比较好。如果说您有这个啊，这想要补一些花青素啊，同时想要通便的朋友呢，您不妨最近可以尝试尝试这个西梅了。说完了这西梅，再来说一种也是很适合在八月份我们适当吃一些的水果，红毛丹。这前两天我吃到了大锅给我带的了，说实话很久很久，应该得有4-5年我没吃过这个红毛丹了啊。但吃起来呢，你就会感觉到哎，这个微微的酸甜口感，而且呢汁水也是比较丰富的啊。它属于那种有刺儿啊而不扎，而且呢甘甜微酸，口感非常的好。那它也是为什么叫红毛丹呢？也是跟它这个长相非常的像哈、啊，因为表面有一层这样的绒毛，但它也是一种典型的热带水果。虽然和这个荔枝啊、龙眼呢是特别相近的哈、啊，但是呢，它们其实产地啊这个是一样的，但是其他城市不算常见。比如说红毛丹呢，它其实也会因为有这样的特殊的一个外形而被称为毛荔枝。 对于这个红毛丹呢，有的人可能会比较担心，说这个刺儿会不会扎手啊、扎嘴啊，其实是比较软的啊。同时呢，红毛丹的维 C 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了，能够达到每100克当中含有35毫克。那这个就比我们传统认知当中觉得说，那个柠檬啊维 C 含量比较高啊，但其实红毛丹比它还要高出每100克15克左右，而且呢它的钾含量啊也比这个荔枝啊龙眼还要高，还有每100克113毫克左右。那它其实有一个缺点啊，那就是吃起来呢有的人可能接受不了，就是这个果肉和里面的那一层啊果核的皮啊不太容易剥离，您吃的时候可能就是连肉带皮儿一起吃了。
1: 嗯，这个咱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因为它这个皮儿和肉啊有一种这个不分离的感觉。那果核的外皮呢其实是种皮儿，带有苦涩感，所以吃的时候要注意一些。挑选的时候怎么看呢？看它的这个软刺儿和硬刺儿。成熟的红毛丹呢，软刺儿顶端带着绿色，有弹性又不软塌。如果刺儿颜色深塌下去了，说明不太新鲜了。刺儿太硬的话呢可能没有熟，买回去之后呢要尽快吃，实在吃不完的话呢放保鲜袋冰箱冷藏就可以了。其实这红毛丹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个西梅等等的，现在商超都有卖的，咱买的时候就能看一下，比如说它上市的时间呀，包括从外包装当中看看它里面的质地怎么样啊，买回去以后呢判断一下它的成熟度，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吃，什么时候吃更合适。
2: 哎，说实话，这个确实是，你看刚刚说的这个红毛丹呢，包括龙眼呢，包括夏天我们常吃的这个荔枝啊，以及刚刚说到这个莲雾，它们几个都是属于不太容易存放的，所以您买回去就抓紧时间吃了，冷藏的时间越久，口感越不新鲜。再来说一种，这个相信有不少人已经吃了一整个夏天了哈，那就是这个桃子。那中晚熟的水蜜桃在8月份的这个上市呢，也是有很多的品种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汁水啊都比较。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盟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0: 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3: 哟，小赵啊。
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3: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6: 行。
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8: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0: 鞋管网格2合1，
11: 脚步丈量100加薪，
12: 议事厅理解难题，
10: 积分板上添新星。
1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

0: 是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1: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

0: 新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齐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里，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0: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8: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4: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9: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4: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9: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1: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3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2: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1: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 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3: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4: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1: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0: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1: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17: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6: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7: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0: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9: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学

0: 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 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

0: 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庸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

0: 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 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姑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 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京开幕。
0: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北京斩获2项100米冠军。
1: 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数据集免费开放。
0: 2026服贸会进入倒计时，41场论坛将密集首发重磅成果。
1: WTT 中国大满贯10月1号开赛，明天开启首轮售票。
0: 今夜阵雨扰动京城，周末以晴晒天气为主。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晚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京开幕。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本届峰会采用赛加展加会一体的组织形式，主赛吸引了来自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项目数量与参赛人数都创历史新高。历经7年发展，嗨酷生态已累计孵化培育5家上市公司、18家独角兽企业和219家专精特新企业，获奖项目赛后融资总额超700亿元。尹力在致辞时说，习近平主席指出，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北京有完整的教育体系、密集的科研力量、丰富的人才资源，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多年保持6%以上，各种创新创业活动活跃。今年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展示了一批突破性成果，商业航天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向世界展现了前沿技术的加速迭代和科技创新的蓬勃生机。尹力说，北京将加快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各类创新主体搭建更多施展才华、干事创业的舞台。我们愿与各方一道，持续加强原始创新策源，促进科学发现和底层技术突破，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扩大开放交流合作，推动技术普惠和成果共享。诚挚欢迎广大创新创业者选择北京、深耕北京，让每一颗创新的种子都在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拔节生长。
1: 新闻广播消息，在昨晚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的开幕式上，5大优质创业项目展开巅峰路演。本届大赛设置200个获奖席位，1等奖单项奖金高达200万元，以真金白银释放北京大力扶持硬科技创业的强烈信号。本届大赛报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保持正增长，参赛选手特点还包括国际化水平再创新高，共涉及141个国家和地区，海外项目占比56%，人才高端化、年轻化趋势明显，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过半，青年人才超过80%。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昨天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总结等有关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半年来，我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取得明显成效。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善始善终，抓好后续工作，推动完善制度机制，继续做好学习教育期间查摆问题的整改。会议强调，要不断完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通过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等，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久久为功，抓好整改落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更好服务群众。会议强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首都高质量发展，立足履行首都职责，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紧紧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树政绩观，紧紧围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政绩观，紧紧围绕为民造福树政绩观，紧紧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树政绩观。会议要求，要持续压紧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坚决扛起主体责任，着力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持续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更大成效。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本市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十五时期加强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近年来本市积极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率先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焕新提质，持续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办好服贸会。会议强调，要以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国际交往中心，提升大国外交支撑保障能力，提升国际高端要素配置能力，增强服贸会、中关村论坛、金融街论坛、北京文化论坛、接速急办改革论坛等平台国际影响力，提升高品质国际化环境建设能力，持续优化国际交往空间布局。会议研究北京市十五时期妇女儿童发展规划时指出，要全面优化妇女儿童发展环境，更好满足妇女儿童和家庭美好生活需要，加强妇女权益保护，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会议研究上半年信访工作情况和下半年主要工作安排时指出，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认真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忧所盼，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信访工作，有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突出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0: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闭幕，在备受关注的100米决赛中，来自北京人形的天晓和天骄分别夺得小型组和大型组冠军。明年八月，第三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再度落地北京。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作为本届赛事的最后一个赛项，100米决赛备受瞩目。晚上8:15，100米小型组决赛率先开赛。来自北京人形队的天骁机器人以11秒98的成绩折桂，稍后进行的100米大型组决赛，同样来自北京人形队的天骄机器人以8秒64的成绩率先撞线，瞬间点燃整个国家速滑馆的气氛。天骄机器人8秒64的成绩，第三次刷新了本届运动会的100米成绩，同时将去年天宫机器人21秒50的夺冠成绩大幅提高。赛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技术官唐健道出了北京人形队接连夺冠的秘诀。

0: 轻人跟人一样，一方面是他的运动能力，就是身体好，另一方面是他大小脑协同的这种能操作，能学会不同的技能，能在这个开放的这种环境中能够以高成功率去完成各类的工作吧。然后刷新了不同记录，这是表示机器人运动能力已经不仅是接近人类，而是已经超过人类了，在很多项目上。
1: 当晚的另一项焦点赛事是足球五对五大型组决赛，经过比拼，清华大学火神队凭借精准的跑位和出色的射门，以10-1的大比分击败来自意大利的 Sport Team 蝉联赛事冠军。清华大学火神队队长郭彤赛后说，
2: 踢球特别准是因为我们的步态的上限在这里，挨个去调试机器人，看它比如说在角球点或者说门球点哪块射得准哪块射得不准，相当于是一些笨功夫，大家一起去把这个最好的几台机器人选出来。
1: 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本届赛事的所有赛项都顺利完赛。晚上8:30闭幕式开始，田径、自由搏击、足球以及场景赛多支代表队步入会场，齐聚国家速跑馆舞台中央，志愿者挥舞旗帜，在万众瞩目中，沈阳赛场的智新缓缓归处，第2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此落幕。
3: 2027年8月25号，第3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致敬向未来。
1: 盛会落幕，余韵悠长，不少观众在看台驻足回味，期待明年。
4: 机器人的动作可以再柔软再聪明点，并且他们的那个思维再好一些就可以，
5: 机器人动作可能也是再丝滑一些，衔接更流畅吧，我感觉。
6: 希望就是在做的机器人这能够更模拟的人的步态啊，包括这种肢体的这方面能够更加的就拟人一些。
7: 另据报道，第2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多个项目迎来最终决赛。其中的80公斤级决赛中，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城市学院队击败奇异点队，获得冠军。
8: 机器人不仅在赛道上竞速比拼，也要走进模拟的工厂、餐厅和办公室，上手打包入库、饮料制作、会场布置等工作。昨天是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后一天的比赛日，场景赛的多个项目火热角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9: 你好，请帮我加热馒头。
10: 裁判话音刚落，转眼机器人就端起盘子放入了微波炉。在餐饮场景餐饮制售岗的项目中，北京银河星树队以全自主模式完成了3个任务，一举拿下冠军。队长齐森茂告诉记者，
11: 最终时长是6分55秒，就我们实际其实已经有很多场景在落地了，包括这个餐饮也是我们在零售上的一些技术的一些迭代和更新。
10: 夹取餐品、操作微波炉、接取咖啡等一系列精细操作，都考验着机器人的复杂任务执行能力。副总裁判员黎玲指出，
12: 我们发现今年的赛制过程中，自主的机器人赛队目前非常的稳健，比摇操的情况呢可能会更好。它对于位置的判断、行进的路径、然后运行的方式、食品的识别，这些关键环节的话呢，是一定要做到非常精量化的动作的。
10: 今年的工业场景赛在模拟工作台前上演，机器人要一气呵成地完成药盒折叠、药品装盒、药盒装箱的整套工序。北资科技队的队长白山告诉记者，
13: 通用人形一定是未来的一个通用解决方案吧，因为比如说针对这个场景我们设计一个专用的家具，但是它换一个场景它就干不了这个活了，但是灵巧手呢就是拟人化的设计嘛，兼容性非常高，可以处理工厂中各项的作业。
10: 另一边的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赛场上也上演着一幕幕职场大考，摆放桌签、完成碎纸销毁、赛场搭建的模拟办公环境，这是人形机器人迈向真实写字楼的一块试验田。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专业的参赛队员王国斌说，
14: 真正的场景肯定要比现在比赛的更加复杂，那么现在官方去设置这个场景也是目前在帮助我们去更努力的提升我们的技术以及我们整个本体的操作性。
7: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报道。在昨晚举行的第2届人形机器人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免费开放。这套沉甸甸的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涵盖工业、商超、餐饮、办公、家庭、消防救援、酒店、图书馆、园林、新能源汽车充电等12个应用场景的具身操作数据，包含了44项作业、上100项技能、上万项精细化任务。
8: 2026年福贸会已进入倒计时，今年的服务贸易发展

0: 系列论坛由41场主题和专题论坛聚合而成，将密集首发多项权威报告、国际标准、服务平台与行业倡议，为企业走出去拓市场、强合作、谋新机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副主任吴景美介绍，今年的论坛议题将更前沿，包括 AI 加服务消费、健康中国、双碳、数字贸易出海等内容。
2: 本届论坛集中推出一批年度重磅首发成果，首发北京海外综合服务平台，首发多份全球文旅行业报告，首发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指数，发布 AI 加电商系列创新成果，以权威成果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1: 即将于9月10号在首钢园举办的第七届服务贸易发展论坛是国内服务贸易领域的标杆旗舰论坛，此前每届都发布国家级的研究报告、服务决策与产业实践。国研智库集团总裁王彦青透露，今年将发布三大权威报告助力企业出海。
3: 本届论坛将继续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系统展现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最新进展。
1: 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被列为北京国际交往中心重点任务，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首钢园举行。现场将展示裸眼 3D、实时翻译、数字人、智能出行等文旅科创产品，并鼓励观众现场体验。世界旅游协会执行主任陈小玉介绍，
4: 我们还将发布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的排名将由去年的全球第七升至第五。在入境游合作集中签约环节落地10余组文旅合作项目，系列签约覆盖入境游、客源输送、国际传播、跨境消费等多个领域。
1: 今年服贸会期间还将举行首都国际医学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多场论坛。此外还新增了特色对话、场景展示、大赛路演，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开放、便利、务实的展示平台。
5: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记者从昨天举行的赛事信息发布会上了解到，首轮售票将于8月28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今年赛事在票务、观赛体验和配套服务上做了全方位升级。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6: 关于具体的赛期安排和积分设置，石景山区副区长钟绵绵在发布会上做了详细介绍。
7: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期共为11天，其中10月1日至3日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男女各8个单打正赛参赛资格。10月4日进入正赛阶段。
6: 本轮赛事首轮售票将于8月28号本周五上午10点正式开启。
7: 国内的观众可通过大麦 APP 或微信小程序实名购票，海外观众可登录 MySeat 大麦国际官网完成购票。在保留当日通票的基础之上，我们推出了国际乒联成立100周年官方款待票。
6: 今年到首钢园观赛之余，还能收获额外的惊喜。首钢集团副总经理江南透露，本届大满贯公园不仅面积更大，玩法也更丰富。
8: 重磅推出了超1000平米的户外空间，利用滑雪大跳台北广场和滑雪大跳台落雪区，为球迷打造专属的打卡背景。备受关注的球员见面会也将落地大满贯公园，让球迷近距离的对话球员。特别推出WTT 限定 T 恤，既是赛事的纪念好物，又是一个行走的票根经济。
6: 说到票根经济，今年的赛事可以说是把一张门票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北京石景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樊文斌介绍了这份沉甸甸的宠粉大礼包。
9: 开通免费乒乓球主题巴士，串联地铁站、美食街区、核心商圈及比赛场馆，统筹全区9个街道停车资源，持当日票根可享优惠停车服务，凭 WTT 票根可享石景山数百家商户专属折扣，持票观众可在当日免费进入首钢大满贯公园，体验直播观赛、互动游戏及球员见面会。
0: 新闻广播消息，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影响，今明两天天空云量较多，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还将有一次阵雨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准备。 本周末以晴晒天气为主，出行需做好遮阳防晒措施，并及时补充水分。本周中后期气温小幅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5到32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到20摄氏度之间。
1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十一届长城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昨天在北京开赛。作为北京双奥100精品赛事之一，赛事以长城之约筑梦未来为主题，搭建中外青少年足球交流竞技平台。
0: 近日，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樱桃沟、丁香园等多处区域，能见到一种美丽的蝴蝶，身形舒展大气，区别于常见色彩艳丽的蝶类，它通体赤色沉厚如墨，带有独特的灰绒质感，引来众多摄影爱好者打卡。这是国家植物园首次发现的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此前北京历史上从没被正式文献记录过。
5: 佳士得2026香港秋拍北京预展昨天在佳士得北京中心落幕，展出的拍品汇聚了横跨东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杰作，包括保罗·塞尚、毕加索、鲁本斯等艺术大师的作品，此外还包括朱德群、赵无极、吴冠中等多位亚洲艺术家作品。
0: 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今天继续在北京世纪剧院演出，作品由江西省歌舞剧院创排，以1927年南昌起义史实为核心，艺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壮举。
5: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凉。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蜻蜓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蜻蜓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5: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8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2: 东坝片区部分居民呼吁推进五环沿线噪声治理。
13: 离噪声远呢有那个400米，我每天都开不开窗户，你就想想，200米不到200米，会有多吵吧。
1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家住东北五环外的不少居民多年来有个共同的困扰，一年四季几乎不敢开窗，一开就是昼夜不息的车流噪音。近期周边的新楼盘开工建设，居民希望借此契机探讨在五环路边加装隔音屏障的可能性。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14: 业主王先生2018年搬入位于北京东五环外山甸西路与山甸南路西北侧的金鱼汇景苑二区，小区距离五环路约400米左右。王先生表示，自己和家人自从搬入小区，无论春夏秋冬，由于五环交通噪音，从来没有开窗睡过觉。最近汇景苑二区西侧有一个新小区金茂满域开工建设，王先生和邻居们希望能借新小区建设的契机，推动在五环路边加装隔音屏障。
13: 这个金茂这个地呢，和我们小区那个金域汇景苑这个地呢，是同样一块土地，它那个就离我们有一墙之隔。我那块的离噪声源呢有那个400米，我每天都开不开窗户，你就想想，200米不到200米会有多吵吧。
14: 当前同样受到五环噪音影响的还有瑞辉家苑小区的业主，小区3号楼、8号楼、13号楼距离五环路最近，直线距离仅约200米。在3号楼业主孙女士家中，孙女士开着窗向记者表示，白天噪音还略小一些，能开一会儿窗户，夜间五环大车多，那时的噪音才是真的难熬。
15: 哎，晚上睡觉确实是真的嗡嗡的嗡嗡的，声儿真的都不敢开。
14: 在八号楼业主宋先生家中，记者与宋先生一起开窗，用测噪音软件实测，噪音值为70分贝上下。宋先生回忆，3-4年前，属地政府曾联合环保部门来小区测过噪音。当时的结果并未向居民公开。
16: 环保来测了一回，他这一溜都测了，因为都挨着我们，当时测完这个噪音都超标。
14: 据宋先生等居民了解，按照生环境质量标准，一类生环境区，也就是纯居民区，昼间噪音要小于55分贝，夜间要小于45分贝。即便是按照二类生环境区，也就是商住混合区的限制，昼间也要小于60分贝。夜间要小于50分贝。
16: 按照那个环评，它是分一类二区、二类区、三类区、四类区。咱这儿呢，实际上按说应该是一类或者二类，因为一类是纯居民医疗区嘛，二类就是居民区混住的。咱就按二类算，是55白天，咱就算60，它也超。交通沿线呢，主干线道应该是70，就是你现在按70白天这个也超。
14: 居民们的核心诉求很明确，那就是在五环路侧加装隔音屏障。家住汇景苑的王先生举例，北五环窦各庄段同样是先有路后有小区，后来也加装了隔音屏障。
17: 北五环和那个窦各庄已经都建完了嘛，是先有路然后后建的小区，这个问题也是能解决的。
14: 带着居民的诉求，记者首先联系了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表示
18: 咱们是只对那个工业企业，然后可以去帮您协调，然后但是如果是居民家呀或什么的，这个咱们还是得您跟属地呀什么的先反馈一下。
14: 记者随后拨打了北京市交通委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同样建议先联系属地政府部门。
19: 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55条，因公路、城市道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行排放噪声造成严重污染的，小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其他有关单位对噪声污染情况进行调查评估和责任认定，制定噪声污染综合治理方案。
14: 记者将相关问题反映给属地东坝地区办事处。随后记者辗转从相关人士处了解到，五环路属于环城高速公路，在汇景苑二区瑞辉家苑小区建设前，五环路已建成通车。2019年瑞辉家苑立项时，所在生环境监测值为合格。为了起到更好的隔音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7条，两个小区临路一侧住宅安装隔声窗。在小区建成后，由专业第三方机构针对五环路对小区的噪音影响进行了建筑隔声检测，检测结果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同时，小区已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备案。也就是说，关窗对于居民生活影响也在标准范围内。不过，不少居民表示，关窗后检测合格不代表日常生活不受影响，居民不可能24小时紧闭门窗。截至发稿，北京市交通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已将情况记录并转办，东坝地区办事处也表示将持续跟进此事，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0: 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2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3: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21: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
24: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

让小薇非遗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他分享了从小跟随父亲学习打太平鼓，到辞去工作专职传承非遗的历程。2006年太平鼓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后，他带着这面鼓走出国门。高宏伟说，真正的活太传承不是把非遗锁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而是让它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中，见人见物见精神。北京毅力食品有限公司烘焙师张立国是一位做了20多年面包的老师傅，他分享小年在隆福寺新春市集上为总书记烤制面包的难忘经历。张立国说，总书记的认可不仅带火了毅力，更带火了中华老字号。我会牢记总书记的话，坚守匠心，用心烤制出更多美味的面包，践行北京老字号的责任与担当。来自清华附小昌平学校的刘思睿是本次宣讲最小的宣讲员，他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讲述了与总书记一起植树的经历。刘思睿说，习爷爷叮嘱我们要争当绿色小卫士，爱护花草树木，他也将这份嘱托变成了现实，在班里发起废品改造大赛，呼吁同学用快递盒做收纳箱，用点滴行动守护生态环境。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干部王欢以把首都建成一个大花园为题做宣讲，生动讲述了广受市民赞誉的月季花带培育历程，全方位展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北京落地生根的生动图景。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结构工程师陈翔宇带着一只仿生扑翼鸟登台，讲述了团队历经无数次失败，将仿生鸟从实验室样品打磨成世界领先产品的艰辛历程。从最初的几分钟续航，到后来持续飞行半小时以上，为了把翅膀角度调对，他做了上百个版本。如今这只小鸟既能在通州樱桃园里驱鸟，也能在海拔5500米的西藏雪山上起飞。上亿城集团的讲解员刘颖以我们的中国芯为题，回望龙芯芯片突围之路，重温国产芯片打破国外垄断，广泛应用于高铁、北斗等重大领域的创新故事，展现我国自主科创事业的不懈追求。整场宣讲内容丰富，视角多元，直击人心，一个个扎根岗位、温暖鲜活的真实故事，让在场基层干部深受教育，倍感振奋。一场宣讲就是一堂生动鲜活的理论教育课，宣讲者以亲身经历讲故事、谈感悟，用有温度的话语彰显新时代奋进者的初心与担当。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首都文明办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北京市拟推荐候选人名单，顺义区南法信镇北法信村村民李建云入选孝老爱亲榜单。他12年如一日悉心照料无儿无女身患重病的叔父李德友，为老人撑起温暖晚年，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人间大爱。李建云的叔父李德友一生未婚，膝下无儿无女，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2014年，老人病情加重，吃饭翻身时会气喘不止，浑身大汗淋漓，生活难以自理。看着叔父独自居住无人照料，李建云和丈夫商量后把老人接到家中。盖房时，他特意为叔父留出最大的主卧，房间配有独立卫浴，方便老人起居。李建云说，就是想让他住着舒服方便，一个人自由自在。走进李建云家，叔父的卧室里空调电视样样齐备。几年来，李建云舍不得给自己添置新衣，叔父每日的鸡蛋牛奶却从未间断。入秋后，老人膝盖酸痛，他便缝制棉裤，还在膝盖处特意加厚3层棉花。曾经常年患病，让老人一度情绪低落，还偷偷把药藏起来，不想继续治疗。李建云发现后，坐在床边耐心开导，反复劝老人安心治病，老人才重新配合治疗。这些年，镇村也主动帮扶，为老人办理了高龄补贴、医疗二次报销，签约家庭医生提供体检服务，减轻了家庭负担。谈及12年的坚守，李建云语气平

0: 平静而坚定。他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事，他是我叔父，我不管谁管。他坦言自己辛苦点不怕，就怕老人受苦受罪，最大的心愿就是老人每天能高高兴兴吃好睡好。有一次叔父突发急性肠胃炎，送医途中秽物溅满他的外套，他毫无躲闪，背着老人跑进急诊室挂号缴费化验住院，脚步穿梭在各个窗口之间，半个月里夜夜守在病床边为老人擦身按摩，连护士都连连称赞。80多岁的李德友提起侄女，言语间满是欣慰，这12年有病就给瞧，冷不着热不着，想吃什么就给买什么，空调电视都是单给我置办的，就是亲生闺女也不过如此。而老人最牵挂的却是侄女的身体，她也60多岁了，我就盼着她也注意身体，一家人都健健康康的，我就知足了。12年朝夕相伴，12年倾心守护，李建云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让孝善温情在乡间默默传递。记者王谦报道。近日位于仁和镇的玉龙湾项目迎来首批交付，200余户业主开启安居生活。玉龙湾项目自入市以来热销超6.5亿元，位居5月至7月顺义区普宅累计成交量榜首。住房交付不只是房屋钥匙的交接，更是对群众居住期盼的回应。在房屋品质、社区环境与城市配套的映衬下，好房子承载起了群众最朴素的安居梦想。交房现场花艺布景装点布道，欢迎回家的主题装置温情矗立。交付现场规划了清晰流畅的办理动线，专属工作人员全程1对1陪同业主核验资料，现场答疑验房。记者跟随业主李先生走进新房，屋内干净整洁，户型格局方正，南向设计保障室内可以充足采光，客餐厅一体化布局让公共空间开阔敞亮。李先生说，刚才全屋检查了一遍，墙面、门窗还有五金等硬装材料的质量、工艺细节都很好。什么样的房子才是居民心中的好房子？或许我们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住得舒心，首先要买得踏实。玉龙湾项目是实景现房，看房时楼栋建筑、园林景观及公共区域便已建设完成，有效降低了居民置业的不确定性，所建即所住，给居民一个确定的家。好房子内涵强调舒适。记者在现场看到社区推窗建绿，园区步道旁建设了充足的绿化带，近100米的楼间距让每户居民都能充分享有阳光，也让孩子们有充足的空间尽情奔跑嬉戏，公共活动区域不见车流，可以有效减少噪声干扰，也为邻里休闲交往留出空间。住得舒服离不开配套支撑，家门口就业、出行便捷、就学方便、就近休闲，都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居住需求。在玉龙湾周围，R4线17北段临河站即将开工，港新东区幼儿园、顺和花园幼儿园、尚未投用的临河双语幼儿园、辅学胡同小学顺义分校、辅学胡同小学顺义分校西校区及在建的临河中学形成完整的教育链条。锦和万、成悦汇等商业集群让日常购物消费不用远走，潮白河、顺义城南新河、仁和公园、滨河森林公园、都会公园、顺义公园、仁和公园 Park 在建构建起2河5园宜居生态格局，为居民休闲遛弯、放松游玩、健身锻炼提供了多种选择。完备的配套折射出顺义区正以建设好房子为导向，不断提升人居品质，产业、交通、教育、商业生态的协同完备，才是群众心中理想的居住模样。这也是顺义推进住宅建设、提升人居环境的努力方向。一个个优质项目平稳交付，回应着群众对安居的期盼。安居不仅是拥有一套房子，更是室内品质、社区服务、城市配套的综合体验。顺义正以持续完善的居住环境，让更多家庭享有优居生活。记者曹思龙报道。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在江苏扬州落下帷幕，年仅10岁的顺义区输送运动员北京队选手吴兰希以稳定的发挥和极具感染力的表现， 一举夺得儿童球操单项、铅操单项、个人全能银牌，并助力北京队斩获儿童个人团体金牌。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国32支代表队近300名运动员参赛。儿童个人全能项目需要完成徒手、绳、圈、球四个项目的比拼。赛场上，吴兰希身姿轻盈，动作舒展，圈操中的抛接精准利落，球操中的滚动柔美流畅，绳操与徒手项目将力量与美感融合。他在球操单项、圈操单项中均获得银牌，并以 78.30 的总分获得个人全能银牌。北京队以 181.65 分的总成绩将儿童个人团体项目的金牌稳稳收入囊中。吴兰希6岁开始在顺义区接受艺术体操启蒙训练，在日复一日的课堂打磨中，教练团队敏锐发掘出他出众的身体协调性、动作执行力与竞技潜力，结合其特点量身制定训练方案，开展针对性培养。凭借一次次在赛场上的稳定发挥和持续进步的竞技水平，他通过层层选拔于今年入选北京艺术体操队，实现了从业余爱好者到专业运动员的跨越式成长。近年来，顺义区持续加大青少年体育训练体系的建设力度，构建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共育的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格局，在艺术体操、摔跤、划水等多个项目上持续输送优秀后备人才，让一批又一批顺义小将在市级、国家级赛场上崭露头角。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叔叔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0: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4: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管网格2合1，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2: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3: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3: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4: 亲民呐，
13: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4: 情怀呀。
13: 得嘞，咱走着。
1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6: 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救了佟林，还得说亲师爷向着亲徒孙，拉着佟林的手一再叮咛，孩儿啊，眼看3月3亮标会，切记天下英雄云集京城，万龙藏风岛的，剑山蓬莱岛的，